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
3: 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清晨的8: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楚嫣。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来到听听 FM， 来搜索雄鸡唱晓，加入到我们的听听直播间的讨论。另外你也可以登录北京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另外在视频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康乐和我们一块这个视频边说边聊，

0: 和帕克卡波沙西利来争夺冠军。那这两个组合呢，在半决赛当中呢，是以2-1击败了中国队的组合郭新娃和陈芳慧。
1: 而女双的半决赛当中呢，陈凡、舒田、罗旭敏组合经过了3局击

0: 后肘手术及康复期的影响，世界排名下滑到第53位。本届法网他以非种子身份出战，这是他近四年来首次无缘大满贯种子席位。在面对这一情况时，郑钦文的回应颇为坦然。
1: 我自己还觉得自己是种子选手，因为我的实力摆在那里，但是呢，事实是我现在已经掉到很多，所以说可能在一开始的前两轮就有可能碰到大种子，就需要你每一场比赛都需要就是干劲十足，从最开始就完全的准备好，因为当你

0: 经在场边来进行指挥了。如果真的是李楠指导来执教首钢队的话，那将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球队的画面。
1: 嗯，
0: 啊，就是李楠指导加上周琦和赵睿，哈，这三位可是2019年男篮

年轻人那么有冲击力或者那么耐造的话的，就是可能在进攻上多下功夫相对好一点啊。包括你请外援也很难找到那种说在防守上特别投入的外援，所以说就目前这个阵容啊，如果不会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可能找一个进攻方面相对梳理的更好的教练相对合理一些啊。当然你防守并不是不强调，只不过

0: 对，上海队啊，两个教练同时在场边，在暂停时候拿着这个，是吧？指挥板在布置战术，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件事儿啊！这说明了什么呢？是吧？啊，很有意思，很多朋友都进行了一定的解读，
1: 嗯，
0: 啊，所以是否这个换帅肯定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呢？我们再听听宋翔的点评吧。
2: 如果被

再凑成这样的一个组合，有朋友说，这个是一个大概率的事儿，一笑而过说了，这个没意思。啊，阳明来了才有看头，是吧？得找一个这个既有流量又有实力的这个现在的教练圈里边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就是阳明，他确实当年是带辽宁队三连冠，有这样的冠军的经验，这个是很多球迷在提到的，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当然这个到底要不要换，也有可能不换，现在是吧？徐指导他没说自己说我退休了，到年龄了是吧？

个真正的能力，但是从几场比赛的一些画面，包括他一个在受伤之前的那个表现上来看啊，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说传球组织的视野，还是个人攻击的能力，其实是挺强的啊。如果他早来

0: 球员这个赛季的有一些比较迷的表现的，比如说范子铭，他其实是拿了顶薪的合同啊，
1: 嗯，
0: 但是关键比赛
1: 上场的次数太少了，
0: 关键比赛上不了，现在是这个状态啊等等的问题，而且范子铭。

0: 当核心去建队，教练觉得太难了，就是不光呢是要有脾气，同时也得有绝对的实力，才能够把北汽这个，咱就相当于是做菜，做这个好菜，食材都这么好，怎么能粘合起来？就是考验大厨的时候了。
1: 哎，
0: 我们来看看这个听众朋友们也说到了啊，在今年的北汽当中，这个外援的引进呢是非常大牌。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

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馆

全知道我能考上北师大了，因为我们是单招考试，就是单独招生，所以就是在三月份就会有一个理论考试，所以考完之后我大概就知道啊、我网球因为打了第一名嘛，全国第一名，就是网球这块，然后就是看学习，因为学习其实北师大是要分在我们网球里面是最高的，所以它的难度可能会比高考更低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到高一的那个难度，当时在家学习然后考上的这个。

接触这个项目，哎，但是发现上手非常快，因为可能有一定的基础在这，就是说他的飞盘那些动作技巧其实跟网球很像，比如说像一些反手飞盘和一些正手飞盘，其实跟网球的动作很像，只是他的出手点不一样。然后像一些个空中的一些扔盘，其实也是跟这个网球的发球动作是非常像的。然后就开始慢慢玩这个项目，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很喜欢去跟大家去玩，很喜。

区，所以可能我更多的是去呼唤队友，去示意队友，给队友一个暗示，给队友一个暗示，就是说让他去把盘传到我想传的那个点，暗示他，就可能用一些手上的语言或者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去告诉他，哎，我们去怎么打这一分。所以可能更多的就是我去执行战术的那个人，而不是我。

0: 非常的骄傲，也非常自豪，让我觉得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和知识的一些点。
1: 好的，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从网球的单打独斗到飞盘的团队协作，他在不同的运动当中去补足自我，收获成长，而网球对他而言早已

0: 跟我们在小文老师讲之前啊，先跟我们大概说说，比如说脊柱侧弯是什么，究竟它是什么，给大家也有一个，哎，大家很多人脑海里可能刚开始觉得脊柱侧弯是不是就我们后背啊这个脊梁骨它弯了呢，是不是这么通俗的理解啊，也请一帆跟我们简单说一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脊柱侧弯

去，比如评估完之后，你虽然有脊柱侧弯，但是可能目前暂时不需要医生的介入啊，或者进相应的这个手术啊，什么等等等等哈。那你觉得你现在给你纠正完之后，你有脊柱侧弯，你感觉对你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吗？就是之前脊柱。

0: 能因为脊柱侧弯会再更多的伤害到那个自身哈，对吧，一凡？
1: 确实是像主持人说的这种，平时。

可能觉得我是不是没有那么的好啊，我是不是没有那么的优秀啊，孩子也会间接的感觉到是不是我就有一点自卑，我是不是不如，其实不是。其实可能是孩子的这个脊柱侧弯影响了他的这个运动发挥啊。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一帆跟我们这个开的这个头啊。那接下来您看，我们跟一帆把这个什么是脊柱侧弯，包括他说了自己的脊柱侧弯，然后他脊柱侧弯是比如说有一些

0: 间。
1: 刚开始训练应该是特别困难，
0: 因为他一动就会痛嘛，办法。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要非出人群训练啊，就简单在生活当中行走，所以这个就会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1: 是
0: 啊，那我们回到这边来，神经压迫下肢的这个跛行，尤其是我们的胸腹的附近，它这个影响就会非常大了，胸廓都发生旋转了。
1: 哎呦，这个其实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啊，大家可能都没有太注意，孩子就已经发生变化了。
0: 对，所以如果在家里边你偶尔发现这个孩子的后背不一样的厚啊，有一边更厚，有一边好像是凹进去的，你真的是需要让孩子

0: 些相反方向的调整的机会，创造一个好一点的环境。
1: 没错，
0: 我们可能后面再接着聊。
1: 对，好，那我们中间呢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发送到

0: 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

0: 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哈，接着跟我们的小安老师继续聊。那小安老师也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尤其是青春期啊，我们说脊柱侧弯影响脏器，胸闷气短是平时啊，他的供氧就差了，他的学习怎么能好？而严重的时候会甚至导致心肺功能的衰竭，就非常严重了。
1: 嗯，这就比较严重了。
0: 对，而脊柱侧弯我们。

0: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点，这些动作是需要精确性执行的，
1: 对，
0: 得有人知道该怎么做，它的发力顺序是什么，
1: 没错，
0: 有没有出现代偿，它是不是精确完成的，帮忙的肌肉群，我们刚才说代偿练得越来越强大，那那个不平衡会加剧。如果你的动作是通过一些借力完成的，甚至是压迫骨骼啊，就是在成为一个骨骼的杠杆去看起来完成了，甚至幅度很大，甚至你很辛苦，可是那个薄弱的肌肉群继续在偷懒，这个不平衡会加剧，疼痛会加剧，问题会加剧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给大家一些提醒。那我们继续回到刚才说的肌肉侧弯，你看它引发了腰背持续的这个疼痛，骨盆连带的旋转，因为脊柱发生了侧弯了，长在下面这个基座也会发生适应性的去跟随我们脊柱侧弯发生一些变化，所以骨盆又旋转了，你看它的问题变得更大了，
1: 好像是
0: 下肢的长短也变了，
1: 对，
0: 是的，所以人体非常的复杂啊，他们相互平衡的结果看起来是不得不为你要继续生活下去创造条件，但是问题在加剧，疼痛就在慢慢的加剧，对，而我们讲到了骨盆的这个旋转，就不得不提到你要当妈妈，像我们的女性啊，她未来要成为一个妈妈，而这个时候腹部还要负重，我们之前也在我们的节目里边跟大家聊到过，
1: 没错，
0: 孕期产后的训练，
1: 嗯，
0: 这个时候松弛素有长达一年甚至两年更长时间的松弛素的分泌，肌肉肌腱韧带关节变得松弛了，它的肌肉侧弯就在高速发展，
1: 嗯，
0: 对，这个时候疼痛有高速发展，长短腿跛行就在出现，所以我们的家长们啊，一定要转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孩子们啊。那在这个时候不光是向下影响，它向上也影响了我们的胸廓，对不对，胸廓连接着我们的肩呐，啊，我们的肩胛骨跟胸廓连在一起，
1: 是，
0: 所以我们的肩也会出现问题啊。我们一会儿会讲到那个测试评估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回家看看你的孩子，或者自己照照镜子，或者请家人帮你拍张照片，你的肩胛骨啊，就是附着在我们的后背上这两个肩胛骨，啊，它就像我们的这个手臂的肌肉，它是不是一高一低了？
1: 哦，其实比较明显哈，啊，如果你有问题比较大的话，
0: 是的，是的，而这个时候我们的肩关节就出现问题了，啊，高低肩不仅仅是不好看呐，它是我们整个肩关节功能会受到影响，它无法正常的功能的时候，它会撞击，会出现肩袖损伤，出现肩峰撞击，严重。就是因为它会反反复复嘛，找不出原因来，反反复复。
1: 哎，小王老师每次啊，咱们商量这话题，您都是这个非常大面辐射的，我觉得特别好。
0: 因为我的案例太多了。
1: 您看哈，像您刚才说这个，因为每个人多少啊，就像小王老师之前给大家说，脊柱都会有一点点弯，但是它弯曲呢，比如说没到十度或者怎么样，它可能不算是。

0: 里边，
1: 哎，脊柱的这个，
0: 脱掉看一看我们的脊柱。
1: 对，
0: 对，
1: 然后您包括刚才小王老师也说到，您在运动表现上，比如说您觉得，哎，您
0: 怎么老不平衡，老摔跤，
1: 您老摔跤，或者您觉得孩子怎么这个体育课或者等等，
0: 怪怪的，
1: 对，总。

0: 运动啊，一直保持不驼背
1: 的
0: 姿态，
1: 挺拔起身起来，对，他们没有这个力量。你看我们后面会讲到哈，有一些当他发生九侧弯之后，他变得非常的复杂，一个是他的周边都发

0: 动开始去让他的身体有机会平衡。我们后面可能会聊到该怎么办。对，
1: 是的，是的。所以您看，这个就是说，孩子呢，很多时候他可能，可能尤其到了青春期啊，或者怎么样，跟您沟通也少了，加上您自己可能也有点脊柱侧弯，自己也不太清楚，所以当孩子出现了驼背啊，或者运动能力不行，您可能很直观就在想，哎，是不是报个这个运动啊，或者怎么样，让他多跑跑就能好。但是后来您发现弄了之后也不行，孩子驼背越来越严重，精神力也不集中，到最后一查发现，哦，原来根儿在这儿。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白领都是小婉老师说的这问题，就是坐一天之后可能没有一个人能一直坐一个姿势就长达6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啊。
0: 本身我们人就不应该是这样的，
1: 就不应该，他就应该动哈。
0: 对，我们也是动物啊。你看，既然我们之前聊到过关于我们的人体为什么会发生疼痛，你还记得吗？
1: 对，
0: 我们当时就聊到了人类的繁衍自己，人类的进化本身三大要素是不可缺乏的，其中就是运动，动，
1: 吃的，
0: 动，然后吃，然后学习，这三者帮助我们人进化到现在。所以从现在变成了静，除了睡觉就坐着，
1: 是
0: 不动了，对，我们的动生活，对吧？
1: 对，
0: 那这些问题就都出现了。
1: 是，然后呢，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找到我们的1025动生活，它里边有每一期的标题。哎，然后您这样听到脊柱侧弯之后，您想听到比如说怎么办或者为什么，那我怎么去更正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1025动生活节目内容，然后我们下期跟小婉老师做完之后给大家去，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0: 对对对，我们今天可能聊的更多的是什么是脊柱侧弯。
1: 是的，
0: 先引起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的注意
1: 兴趣，哎，
0: 对，也让我们的家长们开始重视起来。我们回家先看看，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
1: 是的，
0: 我们去观察一下我们的孩子，观察一下他的身体是不是发生姿态的问题了，他有没有驼背，
1: 是的，
0: 他是不是头向前，不再像以前只是简单的提醒和甚至骂一骂啊，而是开始让他脱下衣服我们看一看，肩胛骨是不是一样高，是不是已经有明显的胸廓的一边突出，是不是他左右腰好像那个曲度啊，侧面看手臂和腰的这个距离好像有点不一样，甚至他的骨盆有点怪怪的，你就开始注意了。我们在下期节目会去讲他为什么会发生啊，是哪些原因导致他发生，知道原因我们也就开始知道如何去调整了啊，找到原因就能找到办法了，有那个一半了。对，
1: 好，那以上呢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小婉老师啊，那我们下期带着这些问题。

0: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生志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虎丢真给愚顺面子，愚顺一报名

嘟嘟嘟，锣号长鸣，象队前队倒后队，后队变前队，哒哒哒哒哒，刷刷刷，很快队伍撤到三里地外的驻地，等着小义。邹大正走到近前问于顺：“咱们怎么办？”

距离的看到一夜情的心上人还是当初的模样，是又恨又爱。可是当他看见武初和神明两个花容月貌的女子陪着，当时醋劲大发，怪不得他把我忘了，这有两个美人陪着，形影不离，好啊！他恨得直咬牙，半天没说话。他生气啊，小易不知道。来到界近，深施一礼，拜见虎丢大长。

千万不要为这个事儿生气呀。火丢听着这番话，这气儿消了一半了。那你还记得他的相貌吗？还认识他吗？怎么不认识啊？刻骨铭心，我认识啊。虎丢听这话，火又上来了，心想认识什么呢？我坐在你眼前你都认不出来，你真能撒谎啊。他想发火，其实不怪小易。那天夜里在山洞啊，虎丢身上没穿衣服，是个玉人，说话温柔中带有娇羞，十分缠绵。今天他遮着多巴拉脸，穿着男人衣服，说话粗声粗气，判若两人，所以认不出来。换句话，一般人也不敢往那儿想。虎丢把嘴一撇，你小子现在还撒谎，来呀，

小夸父，神明杨五初，什么都没影了，跑哪去了？好几百号人怎么眨眼之间就没了呢？你没去问问吗？听我们北虚的人说，天亮前他们就拔营走了。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最着急的是邹大牛，急得团团转。小易是他的好朋友，

小寡妇匡四于商量，二位叔叔，咱们走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有一个合适地方，就这么空手而归，我实在不甘心。说再找地方得上哪儿找去，得走多长时间呢？天已经暖和了，该下地种田了，一年四季在于春，春天不种秋天怎么收啊？就在这阵儿，邹大正

成长。

0: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见过没？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

0: 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各位

0: 它没有任何干扰因素，所以它更考验的一个人的稳定性。但是室外的话考验一个人应变能力，所以我打室外的话，因为我的球风是非常多变，就所以我又聊到我自己，就是说也是一个特点问题，就是不同的特球员他会擅长不同的球场地，
1: 嗯，
0: 不同的球还有不同的球拍等等。比如说像我这种特点，就比如说我之前是暴力型，为什么我说我开窍了？开窍就是因为我知道去调整自己状态，就是我什么样的球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去处理，所以像室外。

0: 最后也不能说是选择退役吧，是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选择读书这条路，把文化课和网球双修嘛。
1: 嗯，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可选择的一个，因为正好我考大学那年是疫情，然后当时我在国家队训练，当时刚进国家队没半年，然后在那练了，正好练到年底，就是12月份疫情爆发嘛，然后我们有个队友他发烧了，但那个时候就是普通的发烧，他不是新冠，因为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这么严重到北京这边来，这只是在武汉，当时就是刚刚发现而已，所以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蔓延啊，当时教练就慌了，然后就怕是有什么问题，就把我们轰回家了。然后轰回家之后，就是在家就开始隔离，就是开始居家，然后也没有出去。哎，那个时候我就想，那也快考试了，就开始选学校嘛。然后也没有想到网球能够帮助我上一个。

理论框架的一个构架，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但是我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痛苦。我每天晚上就是都要学到两三点，就是我们11点半熄灯，我就背包出去，去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在学生会嘛，有一个办公室。

这种社交，尤其大学校内其实很多这种活动，尤其学生会这种。然后我们正好大家那个时候就有人拿了个牌，就看我就看大家在那个操场上开始飞，

0: 后来也进入专业队，网球其实一直以来都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所以你觉得网球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包括给你这么多年带来的一些成长和改变吧？
1: 首先网球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在我人生中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网球中其实能学到更多的就是一个不仅仅是技术吧，也不是心理，而是一个做人，一个心态。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嘛，永远是要学会一件事，就是去谦虚，要有自己的一个规划，然后要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尊重对手，才会得到别人尊重，才会让别人尊重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

0: 的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

四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九天人之际

0: 西大地，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正值四拍时分，夏国相、胡国柱、王永宁、王永清、吴应麒、马宝、高大杰一干亲信大将毛臣，并王孙吴世盘，一个个沉着脸从仪门鱼贯而出，接着便是300多只香龙由军校抬出，一排整齐地放在剑道的空场上。众人正诧异间，吴三桂从殿后夺了出来，却是一身青布棉袍，外罩着竹布褂

0: 把香笼全部打开。
1: 军校们默默地向吴三桂打了个签儿，算是答应了，上前将箱子一起打开。日光里但见金银珠玉

半晌，方听吴三桂低沉缓慢地说道，他的面色青中带白，中气也不足，而且因为愁思煎熬，消瘦得仿佛弱不胜衣。说到这里，吴三桂一顿，语气又转化了一下，变得分外

军官的吧。老贤弟啊，如今照应不到你了，朝廷派了遮大人和傅大人来，在云南城做催我回辽东养老。这官和万里。

0: 本，也算表我一点心意吧。他日三跪，火方大凶，主兄弟也还可睹物思人。来来来，上前来，由我亲自分发。
1: 众将领见吴三桂说得悲愤，人人泪下如雨，一齐跪下叩头。吴三桂张皇道：
0: 不必如此，这事不能再拖了。亲使和朱忠诚一日三催，促我上路，再拖下去，罪愆愈重了。你们如此推辞，岂不让我作难了吗？

0: 已毫无清晨气息。
1: 诸位，
0: 吴三桂面色愈加苍白，抚着自己的官服说，
1: 这身衣服我在乡底压了30年了，终于又穿出来了。

0: 自紫禁城起吗？
1: 几个轿夫并前头开道的衙役都是朱国治数年精选的亡命之徒，听了这话，哦的一声将大锣筛得山响，直冲仪门而入，直到正殿前才落脚。朱国治一哈腰出来，见殿前挺立着百余名将士，铁柱似的一动不动。朱国治略一思索，立在殿口高声报道：
0: 清命太子太保，加尚书衔云南巡抚朱国治

0: 咆哮了起来。
1: 朝廷每年拨我1000万银子，为何只给我900万？下余的100万何人拿去了？
0: 朱国治说，
1: 这个嘛，王爷说的未免少了一点。

0: 我以国事报之，虽知你通谋不轨，岂肯临难擅离职守？你身为三朝元老，怎么就不明此理呢？
1: 吴世盘见朱国治毫不服软，上前将他双臂猛力那么一扳，恶狠狠地问道：
0: 你还敢嘴硬？
1: 朱国治疼得冷汗淋漓，他不呻吟一声，回过头来朝他脸上呸的吐了一口血唾沫。
0: 朱国治，
1: 夏国相一直没有言语，眼见朱国治毫无降心，便起身说道：
0: 实言相告，也叫你死得明白。王爷不堪大明王国

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放下之后，你不能说哎，我练就练完了，不是的，放下之后是要立马做加速跑的，因为你的肌肉目的比较强，是立马做加速跑，就体验那种肌肉收缩感。
1: 对啊，给他刺激，真的，我觉得。超酸爽吧，
0: 对，所以你要练翘臀的话这样的话告诉你绝对管用，但前提啊，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这个身体基础要好，不然的话特别容易受伤。
1: 对对，
0: 像那些耐力运动员啊，就是我的队友那些，他们是扛很轻的，可能也就是十几

0: 然后他到这个锁骨这个位置，然后他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爆发性的，
1: 对对，
0: 也是爆发，
1: 那一瞬间的嘛，
0: 一瞬间就起来了。
1: 甚至他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最后那一下都是憋着。

0: 受伤是真的，
1: 是，
0: 对，
1: 就是我们受到运动员的这个鼓舞，
0: 对，
1: 在这个参与锻炼的时候积极性更高，
0: 对
1: 啊，然后更热爱运动，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0: 对，他们就说嘛，说果然在健身房锻炼的人是最喜欢看奥运会的。健身房里面那电视放的全都是奥运会，
1: 对，
0: 所有人都练的时候看举重就撸铁的时候就更有劲。
1: 对，
0: 确实会有刺激，
1: 但是还是
0: 精神粮食
1: 更加的理智一些。
0: 对
1: 啊，
0: 就不太一样，确实是不太一样，就是他要求的是速度，但是呢，就如果你是说我是要去尝试去练的话，你可以从一些最基本的去开始去练，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也有个问题，就是

0: 发力训练呢，我印象当中哈，他做的很多的一些爆发力训练是做什么呢？在健身房当中，可能有朋友会见过一个器械，但很少人会用，就是他会拿一个杠铃哈，这个杠铃怎么样？他是怼到那个墙角那个地方，
1: 啊，
0: 怼到，你有见过吗？
1: 有印象。
0: 然后呢，他是在那个杠铃的这头上杠铃片，
1: 嗯，
0: 你不是会露出一截来吗？
1: 对。
0: 然后那个手是握住那个杠铃的这边的头，嗯，然后做左右转身的。
1: 有印象。
0: 有印象，嗯，有那个训练器械。
1: 对。
0: 但你会发现在健身房都很少有人用。
1: 是。
0: 但是在铁饼运动员里面是，还有那个练球运动员，他们是经常练这个的。
1: 嗯。
0: 他们就是要
1: 练你这种
0: 带转身带，然后甩过来转身带甩过来就左右甩。
1: 哦，
0: 那个就是腰腹的爆发力训练。
1: 哦，
0: 因为他，你像那个铁饼，最后他转转转，最后那一下，他是身体先要转，
1: 对，
0: 身体要转，就是相当于下肢的力量，就跟一个麻花一样，给拧起来，
1: 对，
0: 然后呢，拧到躯干，然后最后打到那个，
1: 把那个力甩到手上，
0: 带
1: 出去的，带
0: 出去的，
1: 对，
0: 是带出去的，所以他这个就跟那个专项结合的。
1: 哦，
0: 是不是
1: 的确就是很多的这种训练方式，
0: 对，
1: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
0: 能
1: 的确是没太见过，
0: 对对，或者
1: 甚至也是没用过嘛。
0: 对，你会发现，你包括我的一些师哥，现在早就退役了啊，嗯，就上大学，现在都工作了。他现在还会练那个，他也不会练那个东西了，对吧？原来就老练，嗯，老练，老练。那些人的手臂力量都很强的，那些人的手臂力量，
1: 哦。
0: 然后他现在也就是跟普通人蹲蹲腿啊，跑跑步啊。做做卧推啊，
1: 对，
0: 就跟普通人一样，
1: 就是，已经变回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一个健康的最基本的追求了。
0: 对，
1: 就哪怕是专业运动员，他们不再做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
0: 对，
1: 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0: 对，所以还是大家要去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
1: 对，
0: 啊，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嗯，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了，虽然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我的爆发力需要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哎，就像我们说的，
0: 嗯，
1: 遇到公交车的时候，
0: 嗯，
1: 我能不能追上他，
0: 嗯嗯，
1: 或者说是我突然就有时候我们搬个东西，
0: 啊，突然
1: 那一瞬间你要搬起来的时候，
0: 嗯嗯，
1: 也是需要你上肢爆发力。还有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个躯干核心的爆发力，
0: 嗯，
1: 其实它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经意之间就需要用到的，
0: 嗯，
1: 那我是不是也能够让我的爆发力稍微强一些，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可以去追求的。
0: 对，其实啊是这样的，就如果你在健身房，简单理解啊，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你经常做力量训练的话，
1: 嗯，
0: 理论上来讲你的爆发力不会差到哪里去。
1: 嗯，
0: 但如果你想再提高的话，那我跟大家先说明一点啊，首先就是第一个你是要有力量基础，
1: 嗯，
0: 你千万不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啊，哎，我现在哎看完奥运会了，奥运会落幕了，然后我觉得不行，我得锻炼。有这么一批人啊，然后呢，就开始疯狂去搜寻，比如说举重运动员怎么练，你看人家怎么练的，
1: 嗯，
0: 就开始去模仿啊，这种是很容易受伤的。
1: 对，
0: 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力量基础。任何一个运动员，他拿冠军基础，你会发现他是可能是从小就开始了。
1: 对，
0: 你知道一个运动员他的基础素质训练基本上要按年为单位去训练的。
1: 对，
0: 简单理解就比如说哈，比如像我们那个竞赛的项目，你是跑100、跑200、跑110米栏等等这些，
1: 嗯，
0: 其实你在刚入

0: 做嘛，增加一点乐趣。
1: 对，所以其实拍手俯卧撑就是一个上肢的爆发力的最简单的一种训练。
0: 哦，
1: 如果你是想练的话，你可以这么做，
0: 对，
1: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但你会发现啊，很多人啊，很多人有问题，就是他连一个最基本的俯卧撑他都做不了。
0: 对，
1: 你在让他做拍手俯卧撑。那个你的两个门牙要做好保护。
0: 对，有可能会毁容呢。
1: 对对，所以呢其实就如果你有一定的这个力量基础你再去做的话才可以。
0: 嗯，
1: 也是比较安全的，对吧？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女生可能做那个跪姿俯卧撑，其实跪姿俯卧撑也可以做成拍手俯卧撑的，没问题
0: 啊。对，
1: 就是我降阶版的嘛。
0: 嗯，
1: 对吧。然后呢我去做这个训练，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哈、啊，就很现实，你会发现爆发力它瞬时的那个力量要求是很大的。
0: 对，
1: 所以可能平常我

0: 胶片，
1: 嗯，
0: 就你会发现举重运动员用那种胶片球，它会很厚，你发现吗？而且它都一样大，五公斤的，我们在健身房你会发现五公斤的片和25公斤的片大小不一样，对吧？你会发现在那个运动队里面，他

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和大家分享运动员是如何训练爆发力的，并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些建议，让我们在日常的健身活动当中也可以对自己的爆发力进行训练。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介绍吧。
1: 然后再做一些肩部训练啊，因为我看到举重运动员他们在做肩部训练的时候，他们会拿那些杠铃片，他会做圆弧的大圆弧的训练、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但是不太一样，我们平常说肩部的训练一般是肘不能高于肩，
0: 对
1: 对吧？但你注意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个圆弧训练呢、就因为他的这个竞技要求他要做到这么大弧度。你要举重运动员他要举过头顶，
0: 是的。
1: 如果平常我们只是到肩平是不符合他这个运动项目的，
0: 对。
1: 但你要注意，就是他们在过肩的时候，就是手一旦高于肩的时候，他手是做了一个转的动作
0: 啊、
1: 他是做了一个转，也就是说手背开始向后，掌心向前，然后才上去的。他不是这样手心向下就这样上，
0: 对，
1: 这样下上不去，谁都上不去。他是要做转的这个动作的，所以这个。

0: 就是大部分你平常的这些力量拳包括划船都是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快收，就只有收缩
1: 对
0: 快速收缩，然后可以慢回快速慢速回，
1: 那是给他很大的一个刺激吗？
0: 对，就是爆发力的，就是要求我在最短时间内让肌肉收缩，就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躯干的这个训练，其实躯干训练刚刚我所说的那个转体的是一种，转体的是一种，还有就是可能平常我们想的最多的就是腹肌，
1: 对呀、啊，
0: 对吧？那腹肌平常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做那个转体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卷腹啊，
1: 对，
0: 对吧？那你知道这个在运动队里面，原来我们是怎么练腹肌的？
1: 让你说的我不敢想象，
0: 挺吓人的啊！可以各位说一下我们那会儿是怎么练腹肌的？我们那会儿是这样的，第一种训练呢，是因为在学校嘛，学校那会儿的训练条件没有像现在的训练条件那么好嘛，我们是找那种

因为得有人压着你的嘛，我一个人压不住，就一个人要坐到你的脚上，然后抱住你的腿，环抱你的腿、另外一个队友呢是在压住那位队友的肩，所以相当于三个人一组，就是轮流练，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那会儿是要扛杠铃片的，就是要扛杠铃片，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说运动员的腹肌怎么都那么好啊？你要那么练，你也那么好，我告诉你，真的，我们怎么样扛杠铃片？

0: 撕开的那种感觉。你像扛重量的，扛了20多公斤，而且还有立臂的问题。
1: 对，
0: 碳注意那么多，是要扛到头后面的。我们还不是放胸前，是要放在头后面，是抱住的，然后去这个训练扛。

0: 这个或者是这个对象啊给你扔啊，然后去尝试一下。
1: 嗯，
0: 其实你这样做就很累了。普通人我推荐用一个人就可以了，但运动员里面是两个人扔，
1: 是
0: 就是要求你的速度，是这个人扔给你，你刚抛出去的时候，他不会让你停留的，不然那个人接球还有时间嘛。另外一个人就立马扔了，
1: 哦，
0: 立马扔，所以是相当于你这个手刚抛出球去，这个立马就要接球，就立马要回来，再扔，再回，再扔，再回，再扔。

0: 啊，拿哑铃啊去做，你就徒手做、
1: 嗯、就够了，其实
0: 就足够。对于普通人来讲，我觉得你是足够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一般来讲就是你可以先这样啊，一定要先做好热身，
1: 嗯，
0: 所有这个训练啊，我们一定要先做好热身，
1: 对，
0: 然后再做这个弓箭步跳之前，不是上来就跳的啊，一定不是这样的，一定是先做几组的蹲举，就慢的蹲举，
1: 嗯，
0: 慢蹲举，然后呢，再去做那些大跨步。

0: 次，或者跑步前做几次，就相当于体会一下那种感觉，然后再做的话就不太现实，因为你也没必要了。现在你不运动员，你也不打比赛。
1: 还是那句话吗？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嗯，
0: 对。还有就是这个。

0: 这个肌肉群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它第一个它不会在表层，一般核心肌肉都不会在表层
1: 深藏，
0: 对，因为在肌肉的这个学说里面哈、啊，肌肉的一些理论当中，我们的表层肌肉有哪些？比如说背阔肌，我们最常见的肱二头肌，胸大肌，对吧？这些都是很表层，就是你能肉眼能看得到，
1: 对。

0: 有人所在。你想两分钟就优秀，
1: 对，
0: 一分钟就及格，
1: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训练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而这个标准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又是应该我们需要。

0: 对，
1: 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人给你压住的话，你会做的会更快，你不可能说做的更慢，这就是核心在这里面的这个作用。再一个，从保护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想想哈，我们刚刚讲过，核心的这些肌肉，它主要管的就是一个是稳定，还有就是保护，因为它靠近那些深层的骨骼，比如腰椎啊，比如髋关节啊，它靠近这些地方。我们回到那个仰卧起坐这个动作，你想想，如果你的下肢在那不停的晃，就代表。

0: 比如说腰椎受伤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髋关节受伤了，你会发现他们在前期训练的时候也是要练核心的训练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这肌肉强的话，可以有效的避免或者大幅度的降低他未来受伤的概率。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核心训练我们平常啊，还是要练。当然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问，那核心训练需要天天练吗？嗯，其实大可不必，你一周啊，你就能练个三四次就差不多。

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行军的最后阶段，依然虚弱，但是病况却有了起色的千秋。

多久才能得到亲人的音信。更难办的是，那些牺牲在东北却因为部队人员变动太快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在胶东的家人可能永远也得不到一张烈士证明书，甚至连亲人牺牲的确凿的音信都接不到。但是他们也都有

这个我信，我知道秀英大姐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发生了那些事情后，一切都变了。我娘就是再想留在胶东，留在家乡，

0: 他也得走。
1: 我当时就哭起来了，我娘好说歹说，老舅就是再也不松我的手。我娘没办法，最后说，舅，我跟你回。

我只记得到达老舅引我们去的沂蒙山里的那个家的时候是个黄昏，西边的山上还有一些残霞，但是离天黑也不远了。那时我就看到了我娘的脸色。那年月我们胶东不富裕，但是进了沂蒙山，看到了我们以后的

任你骑来，任你打。你爹不在了，他呀就得好好的伺候我，让我舒坦。我刚当媳妇儿的时候，我婆婆也是这样待我的。”

人不知道，你一定知道，就是你们初到东北时去安东城里打枪打到的那把大镜面匣子。离开队伍时，我娘要交工，部队却让她留下来了。别人参加东北解放战争打了3年多仗，

胡子张连长，这个人当年是蒋军王耀武部的一个连长，济南解放后逃进山里去的，这股土匪一直在山里为非作歹，县区两级政府因为兵力不足，也没有经验，更没有经费，拿他们没办法，却在一夜之间，因为我娘带的刘家窝子游击队打死了张连长这个大当家的，做鸟兽散。我娘这一仗不但惊动了区里和县上的领导，还惊动了我奶奶。县上刚刚接到了我们胶东老家所在县政府的公文，里面装着他们写信到过去的37团，哦，也就是现在的964团外调我娘的情况。从部队收到的复函，那里面对我娘在东北3年多的战争经历做了详细的介绍，什么我娘带着一支打粮队一次就从安东城里打到了2个团的棉衣，让刚刚踏上东北大地的37团没有因为冬天来临缺少棉衣就地溃散。

从一个叫摩天岭的战场上捡回来的。最夸张的一段，不是说我娘在塔山阻击战中一个人带着多支支前队活跃在37团前沿阵地，救了上千名伤员的命，而是说我娘在新开岭战斗结束后，一个人带着一个连，用机枪逼着2000多俘虏，将原本没有希望抬离战场的我军1000多伤员全部安全撤出。

夸张了。信上甚至说，我娘在东北三年多几次救了37团，没有她和37团坚守二道河子，四保临江战役可能是另一种结局，整个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都得改写。千秋说，诶，你怎么

的泪珠。虽然我新家所在的区县领导看了那封信，哈哈大笑，完全不相信一个带着民工队被糊里糊涂赶上

和县长都厉害，很快就被任命为区妇联主任、副区长和土改工作队分队长，负责我们28区南半区的土改。我娘怎么完成组织上交给她的任务呢？那时候山里不但没有国道、省道，连一条像样的独轮车路都没有。我娘的脾气，千秋叔叔你也是知道的，什么事儿能难住她呀？我娘的办法是重新挑起了那对箩筐，前头

这个我娘做到了。地委来的干部又是我后来的父亲刘德文的战友，他直率地告诉我娘，地委打算调他去县里工作，先当县长，

我也老了，身子骨也不好，要是走在你前头，以后啊，你就打不着我了。没想到，我娘。

像在战争年代许多人常做的一样，工作关系调动以后，为了保护老家的亲人，组织上同意他到鲁西南工作后就使用一个新的名字，为了让家乡的人更彻底地忘掉自己。

现在刘抗敌不要他，我也不可能要他，他的儿子也不是我儿子，更不是你孙子。老娘说，你说不是就不是了，我觉得他就是。你这个白眼狼，我白养了你一场，自己的媳妇儿和儿子都不要，娶那么一个狐狸精，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要是跟了你去，是他孝敬我呀，还是我孝敬他呀？就看他刚才进门瞅我那一眼，哼，我就明白了，我要是想活着，我就得留下，跟这一个在一起。哼，跟了你们去啊，不出三天，他呀就能害死我。儿子和他大吵，但是他一句话就把他儿子的嘴给堵上了。我奶奶说，儿子，你敢说门口那一个这会儿不正在想怎么样让我这个老不死的

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长了一副什么嘴脸，你呀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也不理你。司马懿在长安这儿住了两天，张合也来了。

建议过呀，说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呢由子午谷进兵，我与丞相兵分两路，长安城可以唾手而得呀。诸葛亮不是

让诸葛亮杀了个落花流水，汉中大片的土地城池都归了人家西蜀了。我这次二次被启用啊，说是二次复职啊，也可以说是在伪单

张合将军，你即为马前先锋，你领人马进兵的时候，这一路上你可要格外的小心呢、啊。那就是说，你看看走走，走走看看，千万留神，别中了诸葛亮

论万吧，即便就是有粮草，口的嘴儿让人给扎上了，咱回家回不去了。要不怎么说那地方是咽喉要道呢？这可怎么办呢？听后。

易攻难守啊，只要是细心据守，敌总有百万之众，能奈我何？说着马谡把这嘴这么一撇，诸葛亮摇了摇头啊，有常，司马懿非等闲之辈，更有位置名将张合为先锋，司马懿诡计多端，张合骁勇善战，有常恐非他人对手。马谡有点不高兴了，心说丞相您这是干什么呀，哪有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锐气的道理。丞相，俺马谡自幼熟读兵书，精通兵法，别说是司马懿张合呀，就是曹睿亲自领兵杀来，有何惧哉。

王平听令，在。王平赶忙出列插手施礼。王平将军，我素知你平生谨慎，故以此任相托呀。你要助马谡将军谨守街亭，下寨要在当道之处，使卫兵不可偷越。只要能守住街亭，可不必与其交战，安营一闭，立刻花四至八道地理形状图本速速送来，我看得令。

此乃是一股疑兵啊，已经敌心，你打也行，守也行，只要你能起到吓唬这个曹魏军这作用，你就算成功了。二将领令，然后诸葛亮派监围为先锋，兵出耶谷，他亲自领兵去取梅城。诸葛亮的这番安排不算是不杀费了一番苦心呢、啊，也不算不周密啊，可是丞相万万也没有料到，这位马谡和王平领着人马一到街亭，这二位就吵起来了。因为什么呀？因为扎营啊。马谡到街亭这儿一看呢，

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

0: 着手站在门边，脸上是笑意恬淡，但从这个神情上来看略显得疲倦。
1: 狄大人，
0: 这杨林呢万万没有想到狄仁杰会在这个时候亲自过来。紧张的杨林这舌头都不利索了，噔噔噔赶紧的跨到门口，一躬到地。狄仁杰呢用手拍了拍杨林的肩膀，好了好了，微笑着跨进门来。走了这么久回来，今天晚上才得些闲空，来看看你怎么样，一切都好吗？功课准备的如何了？
1: 晚生，一切都好，功课，
0: 这杨林呢，都有一些语无伦次了，憋得脸通红，狄仁杰笑了，不要这么紧张嘛，本阁又不会吃人呐。
1: 哎，是，
0: 这杨林呐，挠挠脑袋，也不好意思笑了。狄仁杰这个时候，慢慢的就来到了书案前，随手翻了翻摊开的书本。

仕途，所追求的也是为国为民披肝沥胆，而绝非富贵荣华呀。狄仁杰说完这番话，看了一眼在旁边很显尴尬

把脑袋垂得更低了，这心里头揪揪着。心说话我懂，但我没办法这么做呀，嘴里一个字。

放了一盆素心寒兰。这盆寒兰放在窗下，被窗外的月光这么一照，整个的翠叶染成了微白，夜色疏淡，月华盈盈，就这盆仙仙兰草好像

老大人反问我，是不是我让人给摆的呢？难道说老大人忘了？也可能啊，毕竟上了春秋的人呢，又刚刚的奔赴陇右道抗敌，操劳国事，呕心沥血，怎么可能事无巨细呢？

虽然算不上什么珍品，但是呢，这个材质也比较昂贵，不像是我家这种寒门能有的，所以我们也颇为费解呀。杨林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又对狄仁杰深深一躬。狄大人呐，晚生两袖清风，身无一物，虽受大人多方照顾，却无以为报。既然狄大人您喜欢这把扇子，就请您把它留下吧，也算晚生借花献佛，聊表寸心呢。狄仁杰深深地注视着杨林，看了半天，狄仁杰乐了，好，既然如此，本哥就收下了，谢谢你啊，杨林。杨林一听这话，他也长出一口气，好像如释重负的，他笑了，这种笑能够让狄仁杰感觉到是一种质朴的笑。

特别有兴趣，把这张纸接过来，往灯前凑了凑，一看呢，就见这张纸上端端

上奏武皇，请曰左道诸法，建十一面道场至观音像，行到五天后记得前先接报。圣上为此特意表彰法藏，称其为此神兵之扫除，改磁力之加倍。了尘大师对此有何看法呀？就见了尘和尚啊，双手合十，静默很长时间，这才说：法藏有云，不依国主则法事不利，贫僧深以为然呐。华严宗如今在圣上那里深得器重，和法藏这个宗旨是分不开的。哦，大师与法藏可有交往啊？了尘一点头，仅有数面之缘。坏英雄啊，你怎么突然关心

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新鲜的体育资讯，伴您闻鸡起舞。独特的体坛评述，让我们鹤立鸡群。每天体育时空的第一抹阳光，就。

0: 全靠精神，痛在一皇列后之崩摧，痛以东宫鼎翻之颠跌。
1: 吴三桂挽手听完檄文，一步过来，朝鸟。

0: 这是事后才。还有，苏明已被借到贵阳，请元帅发落。
1: 这有什么说的？杀掉。
0: 还有一件，哲尔肯和富达里昨夜也已然不知去向了。
2: 吴三桂劈手夺过谍报，迅速看了一遍，颓然地说道：“
1: 宣夫府自杀32人。
2: ”吴三桂有点失态。

0: 并且连油也不用，身子是很弱的。他伸着枯瘦的手烤着火，答非所问地说道：啊，天变了，今儿一早出去已经飘下了细雨，进了腊月，外头运河冻得像镜面一样。小毛子这么久没有音信，我想这地方住得太久了不好，万岁还是回宫办事为好。
1: 康熙其实也正在想这件事情呢，这个地方虽然严密些，召见大臣却是不方便的。西南要是没有事情，早该有信传回来了，西南若有巨变，也就无密可保了。康熙很快就明白了索马拉姑这个话的双重的意思，就笑着说：是啊，朕也想着该回去了，也真怪呀、啊，阳

0: 迟疑了一下没有开口，但听那女子唱道：
1: 萧萧湖河经此过，苦为心忧受折磨，踏破绣鞋埋雪径，吹残云鬓入蜂窝，沿途卖唱

0: 五次有，像是在梦里，先是一阵惶惑，猛见是康熙，大吃一惊，起身道：“
1: 是龙儿，你怎么会在这里？外边诸侯，他们有叛吗？宫内有奸佞相害吗？没有。”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

0: 是爆发力吗？
1: 对，会有爆发力，
0: 对吧？
1: 会有爆发力，就启动的那一下，
0: 对，
1: 前你可以理解成前三十米吧，那就你的爆发力的体现。
0: 对，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1: 对，但是你会发现用的频率上的话不是很高。
0: 对，
1: 对，就是人呢本身我们是要有的，因为爆发力它这个基础，它这个机制的基础是跟力量有关系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其实呢，你的力量越大，从理论上来讲，你的爆发力也应该越强。
0: 嗯，
1: 但是呢，现实情况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比如说那些大力士，
0: 嗯，
1: 对吧，他的力量是很强的，为什么他们不去做这种专项运动员呢？你会发现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爆发力呢，它里面除了有力量以外，还有就是跟速度有关系的
0: 啊。
1: 所以爆发力它的公式，其实如果从理论公式来讲的话，爆发力是等于力量乘以速度，
0: 哇，
1: 是这个关系。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如果你

0: 提高你的跑步成绩是很快的，是非常快的。比如我想提高我的跑步成绩，我要特别短跑去。
1: 对，尤其是短跑。
0: 对，如果你是只做走的话，和你做这种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你就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特别喜欢跑步的人，你平常一定要做这个。
1: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好像大家日常都是那种以长跑，反正距离

0: 真的吗？
1: 一瞬间就起来了。
0: 甚至他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最后那一下都是憋着气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平时会说憋气这样不好，但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因为那是一个最大值的力量的体现嘛。
1: 对，因为憋气在这个平常当中我们

0: 是说我是要去尝试去练的话，你可以从一些最基本的去开始去练，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啊，不同的运动项目它这个爆发力训练也不一样。
1: 嗯，
0: 跑的项目、游泳的项目、举重的项目、标枪的、铅球的，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根据它的技术动作和这个项目的这个

0: 不再做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1: 对，所以还是大家要去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
0: 对、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了，虽然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我的爆发力

0: 运动锻炼都产生了质疑、啊、
1: 对，所以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其实
0: 我不适合呀。
1: 对，
0: 对，
1: 其实你像一个普通，咱说普通老百姓啊，如果你是做基础的这个训练哈、啊，

0: 度就大，因为利率大了哈。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有这种杠铃啊这些呢，你可以就是做慢下快起的动作
1: 啊。
0: 但是前提就是这个呢，如果你用到这种器械的话，它的安全系数，要求会更高。
1: 嗯，
0: 因为这个杠铃，如果你一旦做不好的话，可能会怕砸到自己。
1: 对，
0: 所以刚开始基本上我建议就是，哪怕你的力量技术比较强，但是现在的运动模式和它的方式改变了，所以我更建议去拿一个空杆先去尝试啊，去尝试几组，然后再去加轻重量。再一个呢，就是做这种爆发力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我们健身房用的那种片儿，杠铃片儿，它不是胶片。就是你会发现举重运动员用的那种胶片，就它会很厚，你发现吗？而且它都一样大，五公斤的，我们在健身房你会发现五公斤的片和25公斤的片
1: 对
0: 大小不一样，对吧？你会发现在那个运动队里面，他们用的片就是胶片，近期用的胶片，五公斤的片也是那么大，它只是薄，
1: 对，
0: 它都是一样大的。那同时呢，它这种的它那个防滑措施做的比较好。但是一定要做好，就爆发力训练呢，因为它有这个瞬时的作用，所以两边一定要上那个保护夹，
1: 哦，
0: 保护的那个夹子，因为平常在健身房中都会有，但是很多人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
1: 不太会用，
0: 就不用那个东西。

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

0: 到这么大幅度。
1: 嗯，
0: 你要举重运动员，他要举过头顶。
1: 是的，
0: 如果平常我们只是到肩平，到肩平是不符合他这个运动项目的。
1: 对，
0: 但你要注意，就是他们在过肩的时候，就是手一旦高于肩的时候，他手是做了一个转的动作
1: 啊，
0: 他是做了一个转，也就是说手背开始向后，掌心向前，然后才上去的。他不是这样手心向下就这样上，
1: 对，
0: 这样下上不去，谁都上不去。他是要做住转的这个动作的，嗯、所以这个可能一些普通的朋友，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然后，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我是做哑铃侧平举、爆发力训练，然后我还是这个掌心朝下，然后你还是走高一肩，那这样的话，你的肩部受伤概率就很大。
1: 对，
0: 他是做了一个旋转的动作上去。
1: 对，就是还是要留意这些细节。其实，
0: 对上肢的，其实就是大部分你平常的这些力量训练，包括划船，都是遵。

0: 找那种台面就是有点类似于乒乓球桌，你学校的乒乓球桌、原来那会儿我们上学的乒乓球桌都水泥，
1: 对，
0: 水泥板
1: 砌的，
0: 砌的那种板、就是好了，有点类似于那种台面哈、或者是找一个那种过道，就是

0: 后呢，当然这个因为你力矩很长，所以肯定得有人压着你的嘛。我一个人压不住，就一个人要坐到你的脚上，然后抱住你的腿，环抱你的腿。另外一个队友呢，是在压住那位队友的肩，所以相当于三个人一组。
1: 嗯，
0: 就是轮流练，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那会儿是要扛杠铃片的。
1: 啊，
0: 就是要扛杠铃片，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说运动员的腹肌怎么都那么好啊？你要那么练，你也那么好，我告诉你，真的。
1: 嗯，
0: 我们怎么样扛杠铃片，基本上平。

0: 较那种腹肌，你现在让我，比如我现在平常锻炼什么，做做卷腹那种，
1: 嗯，
0: 你不会说像我原来运动队那种感觉，就是你觉得腹肌要撕裂

0: 啊，给你扔啊，然后去尝试一下。
1: 嗯，
0: 其实你这样做就很累了。普通人我推荐用一个人就可以了，但运动员里面是两个人扔，
1: 是
0: 就是要求你的速度，是这个人扔给你，你刚就刚抛出去的时候，他不会让你停留的，不然那个人接球还要有时间嘛。另外一个人就立马扔了、
1: 哦、
0: 立马扔，所以是相当于你这个手刚抛出球去，这个
1: 立刻就要接到了，
0: 立马就要接球，就立马要回来再扔再回、
1: 哦、
0: 再扔再回再扔，是不停的。你教练就在旁边看啊，就扔不管你，要么就砸你脸，
1: 嗯，
0: 要不然你就接，那肯定都拼命接啊，因为那两个人呢他不会等你，就是说他俩是快，就是他不要保持一个匀速去做，
1: 对，也是有节奏的，其实
0: 对他是有节奏，但不会很慢、
1: 嗯、
0: 你两个人他怎么都不会很慢，这样练基本上二十来次我印象当中啊，二十来次就

初期训练者当中你是可以的，但是后期如果你想很好提高你的爆发力的话，就一定是要连续的棒起来落地，棒起来落地，棒起来落地，是这种才可以。

力量的这种追求和需要是必须要重视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和大家去探讨关于核心力量的一个训练。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运动员作为我们的这个榜样，相信能够

0: 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肌肉集中在这个地方。我们从来不说练核心，练练你的手腕不太对，感觉是对吧？所以它是趋近于躯干的。
1: 听到这儿啊，大家也别气馁，或者说就说。

0: 我起坐，
1: 嗯，
0: 咱们就把上半身这一片哈、啊、就活动嘛、
1: 嗯、
0: 我们就想象成表层的肌肉，我们把下肢这一块哈、啊、就稳定住不动的这块我们就想成核心，
1: 嗯，
0: 我们就这么想哈、啊、想一想，你像如果我下肢稳定好了，
1: 嗯，
0: 我上肢是不是坐多快也不会晃，
1: 对，
0: 对不对？但如果我下肢没固定好，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好了，哪怕你是腹部力量很强，但是呢我是要慢慢做的话，下肢能固定住，你会发现如果我真的是借助惯性快速，你会发现那个脚也开始跟着晃，
1: 嗯，对，
0: 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人给你压住的话，你会做的会更快，你不可能说做的更慢，这就是核心在这里面的这个作用。再一个，从保护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想想哈，我们刚刚讲过核心的这些肌肉，它主要管的就是一个是稳定，还有就是保护，因为它靠近那些深层的骨骼，比如腰椎啊，比如髋关节啊，它靠近这些地方。我们回到那个养。

0: 大家来说，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嘛，他也不用太占用大家的时间。
1: 对，
0: 如果可以的话，
1: 每天
0: 撑一会儿。
1: 对，
0: 刚才说了，对于普通人来说，两分钟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了。
1: 对，
0: 那我们就别说高了，就每天让自己坚持个一分钟30秒的，然后慢慢慢慢，你就发觉，哎，我怎么好像越来越能够坚持的。

0: 我们最早先包括有什么五琴戏啊、
1: 嗯、
0: 八段锦呐、啊
1: 嗯，
0: 这个形式其实是跟做操似的，
1: 嗯、
0: 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那逐渐的，我们把它呢，就是嘛，其实赋予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养生的内容，
1: 嗯、
0: 因为我们这种形式嘛，赋予很多的一些养生内容。
1: 嗯、
0: 那么逐渐发展到这个明清时期，是吧？
1: 嗯、
0: 宋朝明清时期，我们的这个拳术一个大的一个发展、
1: 嗯，
0: 那它也是积累很长的一个时间。
1: 嗯、
0: 那不，无论从形式上，从它的这个。内容上、技击上，从它的艺术效果上，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还有武术理论上都有很大的一个发展。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呢，就是也这个更丰富了它的这个动作特点啊，它的养生啊啊各个方面都是非常的这个丰富了很多。嗯，咱们看这个太极拳，比如说太极拳、
1: 嗯、
0: 是吧，有80多式的、100多式的、
1: 嗯嗯，
0: 哎，动作很多。当然也有它，当时它有重复的。你包括我们形意拳、
1: 嗯，
0: 原来就是10大型、
1: 嗯，
0: 那么现在是5行、12行、连环8式。

那么在这个提高班当中呢，我在对抗这方面也会增加了它一个分量。那么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动作难度增加了，还有呢动作难度增加了，但是我们基本的要求并没有改变。无论你多难的动作，我们基本原则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增加了难度，它是增加了难度。那么这时候，那么就是呢，同学们他的训练难度啊，他的体能啊各方面都会比基础班要会有进步，会有一个提高。那么对抗性训练来讲呢，我们这个基础班是以单推手为主，单推手为主，就是非常简单，两个人单推手。那么这个在这个提高班，我们就是双推手为主。那在双推手，那么有这个定步的，也有活步的啊，就看孩子们他的兴趣，还有这个个人的这个他的这个意愿。那基本上最起码我们把单推这个双推手的这个定步的要教给大家，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呢就是他其实这方面热情啊，是会得到一种提高，他会丰富起来，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呢他能尤其是一些这个把咱们练拳基本功法当中的一些内容他用上了，哎觉得他觉得很有。

0: 从2019年开始，陈建华成为国家武术二级段位考评点的负责人。他认为传统武术人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武术段位考评体系，融入其中，才能将传统武术发扬光大。
1: 2019年呢，这个我呢就是受这个行拳当时还是研究会，那么是会长委托，那么这个开始呢申报这个二级段位考评点。那么现在呢，我是二级段位考评点的负责人。那么这个呢，就是每年呢，我们在这个中国武协啊、北京市武协的这个领导之下，那么开展这个武术的考评工作。

是吧，这个应该是什么级别程度的，完了呢也就是培训内容也非常细致，包括一些模拟的放一些片子让大家去评价，老师进行给指点，这个应该是打多少分，那个打多少分，是吧，这应该是到几级几段，是吧，这个应该是怎么评价，我们会有这个培训，参加经常参加这种培训。

我是这样，因为我这个传承啊是四民武术社这个这个传承。那么我师父呢是孙长福先生，其实他是跟我师祖啊吴子珍先生学的。

0: 其实我们就是在挖掘整理，就是在研究这
1: 个内部的不同门派的一个宣讲。
0: 对，更多的是做这个。对，是这样。就是你看是行医学系列嘛，是吧？行医学系列。
1: 那它这是面向你们行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呢，还是面向大众？

0: 有我呢就公示这个发布以后，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分去参与啊，都可以参与，包括他比如说爱好者呀、不在群里的也可以参与，是这种情况。
1: 千古江

0: 的关系，也为传统武术的发展找到武术理论方面的有力支撑。
1: 体育老师对学术方面不是那个讲的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学术方面更能引领这一个项目。

0: 贵点，因为毕竟自己这方面呢，体验比较多，也比较喜欢啊，这个方面的这个了解的相对多，更多的能讲出一些内容吧，基本是这样啊，所以说也是发表了一些这个论文呐、啊，一些东西，也参与一些课题。
1: 是你们自主呢，还是说就是学校有这方面的那个经费，或者是这方面的那个要求？
0: 课题的话，老是如果你申报一下课题的话，是有经费支持的、如果说你自己就是发表论文的话，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
1: 这个就是说，在大学里边这种学术方面，就是你本专业的这种研究，是一个你觉得。

0: 有社会价值，
1: 对对对，
0: 还有个人价值，
1: 对对对，是这意思。包括我们传统武术也发展也是一样，必须找到社会价值，实现个人价值，你才愿意花时间大精力的去学它，是吧？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这都不值钱，没有价值，我们干嘛呢？是不是？哎，是这种情况。
2: 新时期

0: 的时候那个幻境是不是要比这个晚一下学的要好一点？就是您是有那个长拳基础的。
1: 这个就比较专业一点了，
0: 稍微
1: 专业一点了，
0: 稍微说一下。
1: 那么幻境啊，其实啊，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呢，必须跟实践相结合，必须经过练对抗，必须经过打，没有这个阶段你检验不了。你就是形式差不多，也不一样，知道吗？就是你看着模样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内容是不一样的。
0: 那个左磊老师就时间老强调说，牛大师就是说别打得那么快，别发那么大劲儿。他开始不能理解啊，就是真正形意拳是讲究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标准，或者说是一个达到了哪个目的。
1: 那么形意拳啊，就是按照这个郭云深大师，他就有这么三个标准啊，就是咱们都是这个认可的这个标准啊，叫明劲儿、暗劲儿、化劲儿。明劲儿呢，就是什么？就是年轻有力量，他一定把力量打透。

0: 来逐步的慢慢的讲这些权利权法嘛，给那个同学。
1: 还是刚才说的，就是通过他，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收缴缴平行于地面，这就慢慢就跟他告诉他为什么要平行于地面出收。那么一个呢，它包含我们的基基的内容，一个包含我们文化的内涵，都要跟他说。基基内容是吧，我们就是什么，你跟对方对抗的时候是吧，你可能承受力量的时候，你脚可能抬不了那么高，除非你这个俩人之间的这个距离远一点，或者除非俩人的这个对方比较弱一点是吧，你随便怎么走都无所谓是吧。那我们就是什么，练功的时候要从难来进行训练，所以说我们不要求你脚抬过高，一定要非常谨慎啊。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啊，这是也是从这个练功方面还有文化方面。

啊，人家挺多的，我觉得这个效果就挺好的啊。啊，那么这些学生呢，有的回来了就找我练拳啊，这种呢，我觉得呢也是非常好的，包括一些咱们一些参加一些比赛，那么这样的话他能坚持下去，包括有的孩子都结婚了，那么婚礼我也去了，是吧？都一直保持非常好的。

0: 这方面的评论人记者赵宇来给评论一下啊，感觉国安这五月份表现的如何？
1: 北京国安队主场1-2在先进球的情况下输给了河南队，这个结果啊非常的糟糕，非常。

0: 住，那丢球也就是迟早的事儿了。我没想到就是这个比赛会输掉。那我觉得如果说他踢平，就是现在状态不好是吧，你现在这个也没有说很绝对的实力能力去赢谁，那你踢平这还是可以接受的。结果输掉了，这个跟我想的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国安之外的球队哈。成都荣城一直是领头羊啊，前面的12轮呢可以说是势不可

本场比赛外援塔克砍下了最高的28分，布朗拿下25分10个篮板，孙铭徽3分9，5投4中，贡献了16分。施恩镇队的外援克里斯托弗得到了24分。虽然倒在总决赛的门口，但是深圳队的表现还是赢得了对手的尊重。那么广厦队也是进入到了总决赛当中。

呢，能力啊，确实也就在这儿了。你不可能再指望他把球队带到更高一个层次。目前这四个外援看，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威廉姆斯啊，值得考虑留下啊。首先，他来了时间非常短，

NBA 联赛都在拼外援实力。你作为冲击冠军的球队也不可避免，包括现在上海也好，广厦也好，都是这样啊。所以说，对于北京队来讲，下个赛。

0: 军荒这次终于终结掉了。时隔八个月再进决赛啊，他也是表现得相当的稳健。网球方面呢，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开赛在即，在媒体日呢，中国金花郑钦文就签表进行了展望，那他也谈到了教练团队的调整、伤病的恢复和备战的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发来的报道。
1: 受到右肘手术及康复期的影响。

本赛季还在征战欧战的赫罗纳，本赛季排名联赛倒数第二降级了。马略卡虽然在主场3-0击败了已经提前降级的皇家奥维耶多，但其他的保级对手并没有掉链子，马略卡最终排名联赛倒数第三降级。巴塞罗那本轮客场1-3不敌巴伦西亚，联赛亚军皇家马德里主场4-2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姆巴佩在比赛中破门，以25球的成绩获得了西甲金靴。其他的比赛中呢，阿拉维斯主场1-2不敌巴列卡诺，皇家贝利斯主场2-1战胜莱万特，塞尔塔主场1-0击败塞维利亚，西班牙人主场

0: 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网球场上挥洒汗水，也在人生赛场上不断探索的追光者祝阳。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现在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同时呢他还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从网球到飞盘，他在不同的运动领域都在绽放光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球故事。在他的故事当中，有运动的激情，有成长的蜕变，也有对于界内界外独特的人生感悟。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祝阳。
0: 在节目最开始，咱们先聊聊关于网球场地这样一个话题啊。硬地、红土和草地是目前网坛主要的场地类型，比如四大满贯的赛事澳网。

0: 讲一场对你而言算是蜕变之战的一场比赛吧。
1: 在青少年阶段是可能比较明显的，如果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建立自信心嘛，但其实到了成人之后，你赢的每一场比赛你都是

比较高的选手都是挺正常。我想起来，我刻骨铭心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上海，当时是 ITF 的二级比赛，当时来了一个印度的。当时我了解的是啊，就是我肯定要提前去打探对手，因为他虽然也是外国人，但是你可以有很多途径去了解他，是能搜到的。然后

那是我最高了。然后因为我不怎么出国比赛，我只打国内的，所以我对排名也没什么。因为其实你实力到了，你该赢还是能赢的，所以排名也不是一个决定你的球技的一个东西，但肯定也是一个实力的象征嘛。

0: 4-7输的。
1: 嗯，
0: 我说啊，我说世界前十也就这水平啊。然后我就去换件衣服，然后他没换，他就还在那闷着。我说我换了衣服就很清爽，我就洗了把脸出来之后，第二盘6-4，然后我打到决胜盘了嘛，我又换了件衣服。正常比赛是不允许你换那么密，但是青少比赛没有这么严格，因为没有裁判，所以当时比赛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他当时是印度的嘛，然后其实在我理解，其实。

0: 表弟，其实他的经历可能也会让你偶尔产生一些羡慕吧，或者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有机会我也能够去国外的环境里面试一试，去感受欧洲或者说北美洲那边的赛场的氛围和打球的感觉。
1: 我之前去过

也是疫情，然后当时我在国家队训练，当时刚进国家队没半年，然后我在那练了，正好练到年底，就12月份疫情爆发嘛，然后我们有个队友他发烧了，但那个时候就是普通的发。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明确规定，就是边界很模糊，定义很模糊，对面可能也是上了好几个打篮球啊、打排球啊、打跆拳道的，可能这种运动员上，但是他们没有我这个

这个防守的问题啊一直都存在，如果说你防守的问题不能够解决，那你就很难去赢球了。我觉得这场比赛北京国安队应该只能是从自己身上来找问题，你这个时候说什么其他的客观因素，说什么这个对手看到了我赛前训练呀，又说什么裁判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你自己没有做好。嗯，从

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是97-88逆转击败了深圳新世纪队啊，大比分3-1淘汰了对手，队史第四次晋级了总决赛。继上一场扳回一城之后呢，此役仍背水一战的深圳队在主场打出了完美开局。首节他们内外开花，21-14领先。第二节上半段呢，深圳队连续命中三分，一度把领先优势扩大到15分，卫冕冠军却拒绝崩盘啊！广厦队迅速稳住了阵脚，逐渐缩小分差。半场结束，深圳队50-1。

望他把球队带到更高一个层次。目前这四个外援看，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威廉姆斯啊值得考虑留下啊。首先他来了时间非常短，还没有真正融入这个球队，也没有真正展现出

如果留下陈英军、赵睿这样的一个后卫组合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一个能个人去单打强行进攻能力比较强的这种比较好的。

来说呢，这是 NBA 历史上第164次出现了系列赛0-3的情况，此前163次都没有球队实现过逆风翻盘，让三追四。相信，骑士如果想翻。

0: 选手，因为我的实力摆在那里。但是呢，事实是我现在已经掉到很多，所以说可能在一开始的前两轮就有可能碰到大种子，就需要你每一场比赛都需要就是干劲十足，从最开始就完全的准备好。因为当你遇见种子选手的时候，他们其实实力都很厉害，然后如果你稍微松懈一下，可能整个比赛它就没了。
1: 针对世界排名的下滑，郑钦文坦言自己并未因此丧失和顶尖球员对抗的信心。事实上，法网官方在抽签前发布十大非种子选手，将他列在榜首，并称无论排名如何，郑钦文必须被视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受手肘的影响，郑钦文休战近半年后一直在断断续续参加比赛。对于郑钦文而言，这是一段格外难熬的时光。他坦言

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

0: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生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

这下吓坏两个人，谁呀？一个是于顺，急忙用身体挡住小易，怕被射伤；另一个是虎丢的奶娘，到底是岁数大有经验。他一拉虎丢的胳膊，低声说的：“小奶奶儿，你少小易出气，然后和好呢？还是真杀他？你要真杀他，你就一箭把他射死，双方一场混战，要流血死人。要是出气舍不得杀他，你可就不能乱动刀剑呐、啊，压压火，把这小子哄到咱们这边来。”沈清问明白，问他为什么失约，再发落也不晚呢。

有约令小义、杨五初、神明和邹小牛五个人过了河来到对岸，哪知没有走出一里多地，刷刷刷从树林里窜出五六个女人，全是袒胸露背，身体高大，拿着兵器。站住，是凡男的都给我站住，女的可以进去，不过叫小义的跟着进。得，把邹小牛和于顺留在了外边。神明不干，刚想瞪眼睛，

往里走，三里地很快到了，前边是个漫山坡，还有不少的树木。在这个地方，三步一个岗，五步一个哨，到了人家禁区了。贴近林子边搭了十几个芦席棚。

着呢。五处和神明看得清清楚楚，一看虎丢坐在临时搭成的座椅上，头戴着鹅冠，上插羽毛，穿着虎皮衣、豹皮裙子，白纱遮面，只露两只眼睛，左右各有四个女人在那站岗，三人往里。

0: 他生气呀、啊。小易不知道。来到界近，深施一礼，拜见虎丢大长。
1: 嗯，
0: 你是小易，正是。你可知罪？我有什么罪呀、啊？你可有妻子？
1: 没有。
0: 那这两个女人是什么人？
1: 哦，他们俩是

0: 长诗而来呀，当时脸腾就红了。大长，你怎么认识王师啊？
1: 这虎头心的话，我能不认识我自己吗？
0: 但是自己刀削不了自己吧，只可说她是我们部族的女人，我怎么能不认识呢？
1: 哦，
0: 小易知道了，也想起来了，那天晚上王石说了他在居山附近住。哎呀，我怎么忘了呢？他就是归这个虎丢馆呢。
1: 哦，大长，
0: 王师失足落水是我救的，在石洞中有一夜情缘，我二人互相爱慕，要成为夫妻，没想到天亮后他走了，我追逐好几里地也没追上他，我想他走必有原因，我没有骗他呀。
1: 那你们分手之前是怎么讲的呢？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0: 我说了，多则五个月，少则三个月去找他。
1: 那你去了吗？
0: 没有。你这个骗子。那王师是天天在居山顶上等你呀。
1: 哎，这个事儿怪我也不能怪我，因为我回家不久，蒙天子错爱，封我为有月令，负责管理这一带的安全。最近这里十分混乱，经常有战争和水灾，我四处奔

0: 坐在板子上，乖乖的坐着，别乱动，动一动打折你的腿。就在这阵儿，又听虎丢说话了：“这里没你们的事儿了，都出去吧。”是，一阵脚步声，屋里静下来。虎丢走到他对面，我问你一句，你想见王师吗？
1: 想。
0: 还要不要他？
1: 要啊。
0: 是真的吗？不敢欺骗大长，你敢发誓？有什么不敢呢？我要说假话，向你遭雷劈，打仗被刀剁。行啦，起事不灵，骂人不疼，不用着急，很快啊，你就见到他。虎丢取下面纱，脱掉男人的衣裙，戴上

顺听了没说什么，苦笑了笑，又摇又头。哎呀，真是个野女人。哎，你说什么呢？没说什么。神明说，哎，你们嘀咕什么呢？如果有月令被扣为人质可怎么办？杨五叔说，你放心吧，都扣到他被窝里去了，快走走。什么被窝？走吧。就这样几个人回来了，见着了邹大正，把见到是

姚月令不久会想办法回来。现在他们走远了，我们未必能追上，这个事儿还得从长计议啊。哎，咱可说好了啊，虞舜大长，我可不是讹你啊。

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

0: 实情况，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比如说那些大力士，
1: 嗯，
0: 对吧？他的力量是很强的，为什么他们不去做这种专项运动员呢？你会发现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爆发力呢，它里面除了有力量以外，还有就是跟速度有关系。所以爆发力它的公式，其实如果从理论公式来讲的话，爆发力是等于力量乘以速度，
1: 哇，
0: 是这个关系，也就是说。

0: 一样，就是他要求的是速度。但是呢，就如果你是说我需要去尝试去练的话，你可以从一些最基本的去开始去练，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啊，不同的运动项目，它这个爆发力训练也不一样。

0: 的确就是很多的这种训练方式，
1: 对，
0: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的确是没太见过，
1: 对对，或者
0: 甚至也是没用过嘛。
1: 对，你会发现，你包括我的一些师哥，现在早就退役了啊，就上大学，现在都工作了。他现在还会练那个，他也不会练那个东西了，对吧？原来就老练老练老练，那些人的手臂力量都很强的，那些人的手臂力量。然后他现在也就是跟普通人蹲蹲腿啊，跑跑步啊。做做卧推啊，
0: 对，就
1: 跟普通人一样，就
0: 是、已经变回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一个健康的最基本的追求了。
1: 对，
0: 就哪怕是专业运动员。

0: 快落是一个。
1: 嗯，
0: 如果再加强正常爆发力训练的话，就是要做拍手俯卧撑。
1: 哇、
0: 哦，这个肯定见过，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拍手俯卧撑是不是就特刺激、啊？
1: 对，
0: 对吧？
1: 之前有的人还把它就是跟着音乐一起来做嘛，增加一点乐趣。
0: 对，所以其实拍手俯卧撑就是一个上肢的。

0: 所以这个一定是要注意的。我还是推荐，如果你是普通人，如果你原来不是运动员，没有进基础，你去做这个动作的话，一定要有专业的保护人员在旁边看。
1: 对，
0: 啊，像我们原来在运动队训练的时候，所有在这种上力量的时候，嗯，大师哥，我们那种小师弟，那大师哥都是在旁边或者在后面做两在两边，他都要看着你，
1: 哦，
0: 都是要做保护的，就怕你瞬间受伤，就一旦受伤，立马就要有人接住那个东西。
1: 嗯，
0: 就是也还是要有保护，因为
1: 对，它是有重量的嘛。
0: 然后你在。

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腹肌，
1: 对呀、啊，
0: 对吧？那腹肌片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做那个转体啊、
1: 嗯，
0: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卷腹啊，
1: 对，
0: 对吧？那你知道这个在运动队里面，原来我们是怎么练腹肌的？
1: 让你说的我不敢想象，
0: 挺吓人的啊！嗯、可以各位说一下我们那会儿是怎么练腹肌的？我们那会儿是这样的，第一种训练呢，是因为在学校嘛。学校那会儿的训练条件没有像现在的训练条件那么好嘛、
1: 嗯，

0: 作，
1: 哇，
0: 因为你是瞬间减重了嘛，
1: 对，
0: 所以你的速度又很快，然后快速做到力竭，然后下来，来换人，三个人一组吧，
1: 哇，
0: 就换人连续去做，是那么练，就是一种，这一种，还有一种训练呢，是怎么练呢？就是我们会扔球
1: 啊，
0: 可能有见过对吧？我们是怎么做呢？就是躺在这个地面上，屈腿，屈腿。然后扔球不是一个人扔，是两个人给你扔球，就交替的，
1: 对对，
0: 交替的扔，
1: 你要接嘛，
0: 对，你要接，所以你平常比如说咱一个人扔吧，你还有时间去停，两个人扔是根本没有时间停的，因为在运动队里面训练是很残酷的，都教练不会说怜悯你。

0: 一定不是往他胸前扔，是一定要往他头上方去扔。就他躺在那个地方嘛、
1: 哦、
0: 是一定要往他头上方扔。因为他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力的，接的时候是他是手要打开去接的。
1: 对。
0: 因为这样力臂会更长。如果你放在他胸前啊，你扔给他，我们这样讲啊，你扔给他，如果他在胸前就有这个球，他再抛回给你的话，他只能用推的方式，
1: 嗯，
0: 是推。如果说你是让他用推的方式，可以，但是一般，而且这样的话，一般风险会比较大，他有惯性，这人一接会砸到胸腔的，
1: 对，
0: 很不舒服，所以扔的方向一般是在头上方去扔，
1: 嗯、
0: 接住之后他的手会打开的，这样他力臂会最长，
1: 对，
0: 然后他是爆发往甩。

0: 间嘛，另外一个人就立马扔了，
1: 哦、
0: 立马扔，所以是相当于你这个手刚抛出球去，这个
1: 立刻就要接到了，
0: 立马就要接球，就立马要回来，再扔，再回，
1: 哦、
0: 再扔，再回，再扔，是不停的。你教练就在旁边看、啊，就扔，不管你。

0: 要放胸前啊，躺下，
1: 嗯，
0: 然后卷腹起到一半的手是往垂直的方向往上抛，
1: 哦，
0: 往高处去抛抛，然后再接球下来再躺，再往上抛，
1: 哦，
0: 这是自己玩的一个方法。
1: 对，
0: 然后呢，如果你想让这个爆发力练得很好，或者反应速度很好，你抛的距离就不能很高
1: 啊，哦，对，
0: 越小越好。
1: 对，
0: 越小越好，但是你的腰腹的这个活动幅度不能变，不能说有些人啊做就做错了，做成什么呢？就那个人啊是始终是在那个躯干屈的状态下，他不往下落，只是手在那个地方推球，
1: 哦，
0: 那个不行，是你一定是要身子能下去推起来，用身子的力量给他推起来，就有个爆发，有个借力的动作啊，
1: 嗯，
0: 是这么玩。这个是可以的，幅度越小的话难度就会越大，试一下啊，确实会刺激，就比你平常自己单纯的卷腹可能我卷二十个什么的会有意思，
1: 效果更强嘛？
0: 对，会有意思，因为它有这个球嘛，或者是你可以两个人比赛
1: 啊，
0: 哦，两个比赛，比如说啊，咱们推五十个啊，谁看谁是用时最短，
1: 嗯，
0: 那这个就看谁快，就看谁快，但是不能犯规啊，
1: 对，
0: 有些人就弄犯规了。
1: 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下肢吧啊，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下肢大家日常用到这个爆发力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对，下肢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于普通人哈，啊，你最有效的就是做。或者最简单去做弓箭步跳，
1: 哦，
0: 就我之前是讲过那个，对吧？就刚在开篇讲过弓箭步跳，你对于普通人来讲哈，你就不用扛杠铃，我也不太推荐你扛杠铃，因为你扛杠铃的话，对于这个

0: 就是控制能会更好，就瞬间就能感觉出来。
1: 对。
0: 但是呢，有几种人群就不太推荐做这个，比如你现在膝关节本身有伤，特别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些有关节炎啊，还有一些什么已经半月板撕裂的这些人哈，你现阶段当中我不太推荐你做这个动作。你哪怕是做一些缓慢的弓箭步走啊那些，也不要做这个动作。
1: 是因为容易会
0: 加快受伤
1: 我们的对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你像弓箭步跳落地的时候，它对膝关节是有冲击
1: 蛮大的。
0: 你已经有半月板损伤的人，这个里面已经有裂了，就还没如果还没做手术修复的话，已经有裂开的，这种冲击它很容易加重它那个问题。你像我现在的话，因为本身我半月板也有问题，
1: 嗯，
0: 然后你说让我做这个动作，我可以做，就可能我给我的学员去做示范，我才会做。平常的话，你让我自己做，很少，可能一两个月训练当中，可能练腿的时候偶尔做几次，或者跑步前做几次，就相当于体会一下那种感觉，然后再做的话就不太现实，因为你也没必要了。现在你不运动员，你也不打比赛。
1: 还是那句话嘛，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嗯，
0: 对。

0: 是我的脚是最不活动的，
1: 对，
0: 对吧？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仰卧起坐起不来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按住你的脚，你就能起得来，对吧？这就是相当于什么？把你的近端固定好，近端固定好，你的远端是不是发力起来就会容易啊？
1: 哦，
0: 对吧？其实，在稳定肌就是。

0: 包括平常我们在一直强调一定要做热身，
1: 你长的时间
0: 对对对，你像那个主会场，包括鸟巢你也知道，
1: 对，
0: 北京鸟巢，鸟巢旁边还有一个训练场，那个就是热身场地，
1: 对，
0: 就你在旁边是热身场地，然后

0: 印象中的这些运动项目，就好像有一些看似跟核心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它也
1: 是
0: 需要有核心
1: 的，都是有的
0: 啊。比如跳水，
1: 对，
0: 你能没有吗？乒乓球，我们这个国球能没有吗？羽毛球，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这些强项，就是它都是需要
1: 有
0: 核心
1: 的，因为它都是瞬间爆发，所有的运动员它都是瞬间爆发的，
0: 对，
1: 它没有核心的话。很简单，比如说啊，你核心收不紧，你像咱说跳水运动员、体操运动员，你翻跟头都翻不起来。
0: 对啊，你怎么在空中去做那些
1: 旋转
0: 动作，
1: 对吧？
0: 然后能一直把这个整个身体是一个我们说绷到一个最完美的角度，
1: 对，
0: 落水也好，或者说落地也好。
1: 对，经常你看那个跳水，如果你特别喜欢看跳，因为跳水是中国的强项、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看跳水也是经常有解说员会说。落水那个水花，第一个是看那个难度分，
0: 对对，
1: 再一个就看落水的这个水花大小、
0: 嗯、
1: 很多时候你会听到那个解说，比如一些国外运动员啊或者他水花大了，有时候解说员会这么说，你他那个腰没有绷紧，
0: 嗯，
1: 他腰一下松了之后他下去那个身子就变形，
0: 对，
1: 水花就会有变化，所以这些都是要求运动员都很强的，
0: 嗯、
1: 很强的，就各个运动吧，其实咱不说运动员，咱说普通

0: 士啊，还有刀枪，还有一些什么啊，这些那独门一些兵器啊，所以说它的也非常丰富。那么这个它也是在这个发展丰富过程当中，那么对我们这个健身养生，那我们其实呢，在这个健身养生方面呢，提供的选项呢也是比较多的。创新创业这个，我们也选了一个，选了一个。你比如说，我们身体不太好，身体不太好的话，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这个，比如说，或者我们作为老师来讲啊，我这一节课、两节课，我下来我会很累的，是吧？那但是你说这个再休息二十分钟，可能我又再接着必须。这个精神饱满的进行上课，其实老师呢也是，不管你有什么状态，上课一定饱满的精神，带给孩子们，否则的话他也会那。那么这时候啊、中间那我们怎么办呢？趴在那儿是这也是方法休息，是吧？
1: 主动的那个休息。
0: 对，那我们躺那儿嘛，也没地儿躺，是吧？不会给你，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就是创新创业创赛嘛，是吧？那么一个是对针对这个老师这些这个工作这些人群，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群他不适合这个，你比如说哮喘比较厉害，他平躺以后他反而喘得更厉害，那他坐着可能进行一些康复可能会更舒服一点。
1: 你指的是就对你们学校的老师也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辅导是吗？
0: 不是，我是说这个您刚才说。

当中呢，我在对抗这方面也会增加了它一个分量。那么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动作难度增加了，还有呢动作难度增加了，但是我们基本的要求并没有改变。无论你多难的动作，我们基本原则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增加了难度，它是增加了难度。那么这时候，那么就是呢，同学们他的训练难度啊，他的。

0: 相对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则啊，除非就是有时候就是跟孩子更多就是什么两个不两个接触点不接触，啊，最多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半托点啊，到就不能撒开打，因为我们毕竟没有护具
1: 啊，
0: 没有护具的话，这样的话就容易受伤啊，这样的话呢也跟孩子们说好了。

0: 之前都是就武行吧，
1: 武的一个展示，
0: 啊、
1: 他展示他这个在搏击当中他取得胜利、嗯、
0: 啊，对，
1: 是吧？他模仿那个那个过程，
0: 对，他有一个
1: 形成
0: 那个祭祀表演，然后就形成了舞蹈的一种
1: 对对对
0: 一种表现。像义拳里边还有那个什么
1: 剑舞，
0: 剑舞是吧？
1: 剑舞，因为义拳其实他呢就是很多就说呢，义拳呢是形意拳的另一个发展，
0: 嗯、
1: 是吧？就更就是更就现代的一个发展。
0: 嗯、
1: 那么他有很多的这个形意拳一些内容在里头，但是他呢就属做了一个。提纯，他没有套路了，他没有套路形式，他没有套路形式呢，但是他呢这个呢就是利用剑舞这种方式，那他把他那些包括这个推手的前面这个这训练就叫这个势力呀、
0: 啊、
1: 势声啊各方面他都揉到这个方当中去了，这个也是随心所欲，他更符合呢咱们在记忆当中是吧，没有一个定法的一个方式，其实我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也非常好，
0: 嗯，
1: 也非常好的一个形式。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从2019年开始，陈建华成为国家武术二级段位考评点的负责人。他认为，传统武术人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武术段位考评体系，融入其中，才能将传统武术发扬光大。
1: 2019年呢，这个我呢就是受这个形意拳当时还是研究会，那么是会长委托，那么这个开始呢申报这个二级段位考评点。那么现在呢，我是二级段位考评点的负责人。那么这个呢，就是每年呢，我们在这个中国武协啊、北京市武协的这个领导之下，那么开展这个武术的考评工作。那么我们二级段位考评点呢，基本上就是段前段位，啊，1到9级，还有呢段位初段位1到3，1段2段3段，这个呢我们都有考评的一些资格。啊，就是在一段之前，我们还有个小朋友，啊，比如4、5岁的，他1级。是吧？他可能达不到一段的标准，我们就1级、2级，一直到9级。

长期批下来了。那么我自己这边也是得力于孩子们一起努力，申报我个人的这个飞机传承人2022年。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也有既然这个学这个也有这种使命吧，也一直在做。

0: 大众都可以
1: 都可以参与
0: 、哦、我们就是把这个消息呢就是在这个我因为这个在这个咱有微信群、
1: 嗯、
0: 好几百人的微信群、
1: 嗯、
0: 那么在这群里头有我呢就公示这个、
1: 嗯、

0: 也要做这些这个工作啊，做科研。那么这些包括一些这个论文呐、写作，他发表他的一些文章啊，这个都是咱们这个，因为高校老师们一方面就是在教学，一方面呢是在这个搞科研，这个两方面都是要这个往前进行推进的。所以说呢，好像有一个误解，好像高校老师这个上完课了拿包就走了，其实他不定哪干活去了呢，就是这个。
1: 那您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您的这个学术方面的兴趣点，或者是您想研究的方向在哪里？
0: 原来呢，也是一些啊，这个体育方面的，包括体能方面的，也探讨过这些方面的问题啊。那但是呢，就是说还是。

0: 只能讲出一些内容吧，基本是这样啊，所以说也是发表了一些这个论文呐、啊，一些东西，也参与一些课题。
1: 是你们自主呢，还是说就是学校有这方面的那个经费，或者是这方面的那个要求？
0: 课题的话，老是如果你申报一下课题的话，是有经费支持的、
1: 哦哦。
0: 如果说你自己就是发表论文的话，
1: 嗯、
0: 也没有问题，嗯，也没有问题。
1: 这个就是说，在大学里边这。

0: 最基础的啊，是我们的基本功，
1: 嗯，
0: 必须要拿到的啊，必须要这个得高分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科研，科研呢，就是这方面呢，也是做好了科研以后呢，能这个对我们教学啊起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2: 陈建华一直强调，传统武术必须找到社会价值，其自身价值才能得以放大，才能传承和发展。
0: 为什么换一个思路，要搞去创新创业？

而且现在你想，一般老师来讲，就是你创业，基本就是你开个武馆呗。那你有什么叫创新呢？和创新搭不上边，对吧？哎，创新搭不上边，所以说呢，能有点有所突破，其实呢，也是在形意拳这个在传统武术的发展呢，也是一种思路。

0: 对抗训练中加以理解，其实还是强调形意拳的技击性。
1: 那你当时学的时候，那个换劲儿是不是要比这个晚一下学的要好一点？就是有，您是有那个长拳基础的。
2: 这个就比较专业一点了，
1: 这个稍微说。

0: 不然的话你跟那站着你就真就是个庄子。真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看形势是那样，大家看形势是那样。
1: 嗯、
0: 但是你比如说啊，我跟人数学家在一块儿、
1: 嗯、
0: 是吧，我们都坐在教室里头，人家那个听课的、
1: 嗯、
0: 人家脑花猛转、
1: 嗯、
0: 是我就转不动、
1: 嗯、
0: 可能是这意思吧、
1: 嗯、
0: 你看都是形式模样是一样的，实际上内容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就这么个情况。
1: 嗯

0: 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那个武术课起到了一个思政课的作用，是这个意思。
0: 武术呢，必须有，就是所咱们现在就是说呢，所有的课程必须课程思政。那么我们不管是哪一门课程，那么都呢，就是我们在教育教学方面，那么都呢不能走偏，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的方向。那么只要国家稳定，咱们百姓才有幸福，是吧？这个呢，毋庸置疑的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武术当中，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课程思政一个点。包括我刚才一直说传统文化，其实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宣传武术？我的立足点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武术的问题。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

就是不同的球员，他会擅长不同的球场地、不同的球，还有不同的球拍等等。比如说像我这种特点，就比如说我之前是暴力型，为什么我说我开窍了？开窍就是因为我知道去调整自己状态，就是我什么样的球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去处理。所以像室外的这种球，可能比如像北京十月份就刮大风，就中网举办的时候，是我们打，当时青少年也会在中网打，所以那个时候风很大，那七八级风，那风都呼呼吹的，你可能球都打不着，所以就看谁控制的更好。所以可能打这种天的时候，我可能更适应一点。那你。

啊，六比四，然后我打到决胜盘了嘛，我又换了件衣服。正常比赛是不允许你换那么密，但是青少比赛没有这么严格，因为没有裁判，所以当时比赛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他当时是印度的嘛，然后其实在我理解，其实他应该更适应那个球馆，结果反而没想到我特别适应，因为小的时候我是打暴力型的，就是球比较快，然后呢我的球比较重，所以那个室内它就没有干扰因素，就特别适合我这种暴力选手发完球。

0: 30左右，哎，才能达到一个一个成熟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可能也根据咱们中国人晚熟的一点很有关系，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前期投入太多，哪怕现在也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优秀的青少年在青少年阶段拿了非常好的成绩，结果转入 ATP 之后就不练了，就比如像我这种。就是可能没有坚持下来，所以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遗憾。
1: 最后也不能说是选择退役吧，是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选择读书这条路，把文化课

反而最后可能还落不了，可能会毕不了业什么，面临这些问题啊，我就想那就去学吧，对吧？然后正好比恶补一下我没有这种初中高中的一个经历，让我有一个学校的一个这种环境，让我感受一下。所以我当时上大学非常的开心，但是也很痛苦，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运动医学嘛，然后就是在这方面其实更多的是偏理科多一点，尤其做科研的话，它更多的是接近于老年人啊、青少年的心血管问题、代谢疾病、慢病多一点，所以可能在这方面我没有。

0: 人尊重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首先，不管是什么项目，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学会做人，做自己。然后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像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界内界外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做人要做到界内，不能说就是对别人太苛刻，或者说
1: 太出格。
0: 对别人特别的恶语相向，或者对别人有太多的一些个不好的想法。做人要善良嘛，所以我觉得百善孝为先，就是说，就首先要做到这一点。

0: 吴三桂赶忙起身还了一礼，站在一旁。三军将士侧耳静听，胡国柱抑扬顿挫，高声读道：
1: 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西高天下，本镇

0: 速看了一遍，颓然地说道：
1: 宣夫妇自杀32人。
0: 吴三桂有点失态地笑了起来，声音有点像哭。
1: 元帅，
0: 胡国柱凑进来问道：
1: 您这是怎么了？难道周尔肯他们

0: 吉利。虽然心知王辅臣和孙延龄也都是靠不住的人，却安慰道：
1: 哎，逃就让他们逃去吧，也不过让康熙早知道一两天罢了。王辅臣叛清与我恰成犄角之势，当下第一要务，我们要赶紧攻下湖南，造成大气势，各路就会呼应相从了。
0: 吴三桂咬着牙说。

0: 总算还有骨气啊。儿子王继珍也在北京，竟有如此的气魄呀。
1: 吴三桂突然想起了吴应熊，不觉一阵伤心，伤心中又带着希冀，但愿康熙肯来议和，划江而治，那也不是不能够商量的。一批批派往云南的信使有去无回，使移居通州行官的康熙越来越焦灼不安。宁静有时候便是无声的恐怖，沉重的压力在宁静中无形的加强，迫得康熙透不过气来。

0: 也能够解一解心中的烦闷。
1: 行宫就设在通州北一座荒废了的关帝庙内，康熙见他来了，心里也自是欢喜，便命人在殿后收拾出一间精舍，让他起居静修，每日处置完政务便夺过来和他攀谈。慧珍呢，康熙这日

0: 并且连油也不用，身子是很弱的。他伸着枯瘦的手烤着火，答非所问地说道：啊，天变了，今儿一早出去已经飘下了细雨，进了腊月，外头运河冻得像镜面一样。小毛子这么久没有音信，我想这地方住得太久了不好，万岁还是回宫办事为好。
1: 康熙其实也正在想这件事情呢，这个地方虽然严密些，召见大臣却是不方便的。西南要是没有事情，早该有信传回来了，西南若有巨变，也就无密可保了。康熙很快就明白了

在檐下的卫东亭朝郎沈和木子胥使了个眼色，三人便远远尾随在康熙二人的后面。天虽阴得很重，雪却下得很小，零零星星的，地上只薄薄地盖了一层白霜。康熙手搭凉棚，远远了见篱笆远的河滩上围了一片人，挨挨挤挤的，似乎在瞧什么热闹。他笑着摇摇一指。

0: 再无半点差错，操琴的人正是第十五次友啊。何贵珠蓦地心中轰然一热，失声哭叫道：
1: 二爷，我的好五二爷耶。
2: 何贵珠不顾一切，双手扒开发愣的人们，扑倒在地上西行数步，双手紧紧搂住坐在冰冷的石墩上抚琴的五次友，嚎啕大哭。
1: 哎呦，二爷呀，你竟落到如此的地步。

0: 披着康熙的金丝猴皮袍，从容笑谈。苏麻拉姑只略一点头，示意为礼，然后抽开芸娘的手，便坐在神案前的蒲团上，闭目打坐。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就是牺牲了，也要一个证明啊，不然他们连猎鼠也不是。我娘虽然是一个人回到了区里，但是她确实不知道那些和大秀阿姨一道编入21团的民工当时是生还是死。

整整一夜坐着没合眼。天亮后对老人说，舅，是我对不起你们家德文，我这个媳妇儿错了，我收拾收拾跟你老人家回吧。老舅这才满意，看了我一眼，那时候我都5岁了，我都记事儿了。他说，这孩子一定就是德文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他也回吧。我娘好半天没有回答他。我看出我娘对于回答我是不是刘德文的儿子仍然是犹豫的。但是老舅马上又不干了，直眉瞪眼地问我娘，不是德文的孩子，难不成还是别人的？我娘当时就急了，忙说，是的，是他的。这下老舅扯上我的手就不撒开了，说道，即使他们老刘家的孩子，你就是不走他也得走。

你居然还没土改。一股国民党散兵变成土匪，藏在深山里跟人民政府为敌，时不时就下来到各村抢劫。我娘当时就感慨地说，革命都成功了，山东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土匪第一次来打劫我们刘家窝子的当夜，我娘就和村子里的几个男人

了胶东以后，把组织关系给交了，但是那封请功的信他没交。啊？为什么没交啊？我娘说，跟他一起渡海到东北的人，除了大秀阿姨和他，他们全都没回来，应当立功的是那些牺牲的人。这个，啊，新村，你接着往下说。

这些事情你娘啊，秀英大姐一直都没跟你说过。没有，直到今天我娘也没跟我说。但是后来我还是知道了。啊，接着往下说。千秋忍住方才一瞬间蓦然涌上眼帘的泪珠，

主任。某一年，地区的一位领导在北京见到了罗荣桓政委和萧华上将，几个人不知怎么就说起了我娘。当地从地区到县到区的政府各级领导这时候才知道，原来几年前那封来自部队的公函上所讲的事情全是真的。地委组织部专门派人到刘家窝子找我娘谈话，

天工作完了，还要挑着我奶奶和我回到刘家窝子自己家的石头屋子里过夜。老太太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块心病了，不让儿媳妇儿抛头露面做革命工作她做不到了，但是她寻死觅活的逼迫我娘答应，坚决不能在别人家过夜，去上也不行。这个我娘做到了。地委来的干部又是我后来的父亲刘德文的战友，他直率地告诉我娘，地委打算调他去

因为只有一间石头屋子。我奶奶也在场，听完了他们的谈话，我奶奶当时就大闹起来，不管我娘。

如果他真要走，那我奶奶一定会悬梁自尽，后者铁了心阻止我娘走出家门，阻止不成，那他一定就不活了。后来我娘找到区长和县长，包括地委来的人，做出了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为了死去的刘德文烈士，他愿意一辈子留在村子里照顾烈士的老娘，直到他寿终正寝。我亲眼看到我娘这次说着说着就真真切切地哭了，而且还是放声大哭。地委来的人失望地走了，我娘呢也不再兼任区上的职务了，重新回到村里当村长，后来又当村支部书记。这次失去成为脱产干部的机会，让我娘一生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小山村，跳出农门，成为一名吃国家粮食拿固定工资的干部了。也就是说，我娘选择了终身都做一名刘家窝子的农民，做出了这种选择以后。

我娘的这番话让老太太大哭起来，抱着我娘说，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可只靠谁呀，我一定要死在你前头，死在你前头我才

区赵家脑自己家里，等待组织上为她挑的丈夫来成婚的时候，她的这个叫刘德文的丈夫被山东军区罗司令临时派往鲁西南执行紧急任务，后来他就留在了当地，迎来了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再后来，他随自己的部队南下，一直打到东南沿海。像在战争年代许多人常做的一样，工作关系调动以后，为了保护老家的亲人，组织上同意他到鲁西南工作后就使用一个新的名字，为了让家乡的人

儿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遇上的这一个是我呀再也遇不上的，要不然你把门外头那一个离了，回头娶了这一个。文杰将军听了老娘的话，脸色顿时变了，他说，那不可能，我就是再娶也不会娶这一个，他的事儿我都知道，他本来应当嫁给我，人得有多糊涂才会错嫁给刘抗敌同志，现在刘抗敌不要他，我也不可能要他，他的儿子也不是我儿子，更不是你孙子。老娘说，你说不是就不是了，我觉得他就是。你这个白眼狼，我白养了你一场，自己的媳妇儿和儿子都不要，娶那么一个狐狸精，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要是跟了你去，是他孝敬我呀，还是我孝敬他呀？就看他刚才进门瞅我那一眼，哼，

再也不会回来了，然后呢，就放声大哭。老太太直到死前才把这件事情对我娘说出来，还颤颤巍巍地抓住我娘的手说，哎呀，我对不起你呀，是我为了

0: 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3: 军械而自己又能
2: 用
5: 的马斯克
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项目行义泉的代表性传承人，北京市舞协行义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四民武术社副社长，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教师陈建华，请他讲述一下自己多年

0: 座椅的这个一个设计、
1: 哦、
0: 这样的话你看我们就又有传统的、
1: 嗯、
0: 又有健身了是吧、
1: 嗯、
0: 这不是有健身内容吗、
1: 嗯、
0: 其实那个依托的就是我们形意拳那些健身的一些训练方式、
1: 嗯、
0: 是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他呢那些方式呢也是需要哎慢慢去学习啊、
1: 嗯、
0: 慢慢去给一个时间
1: 嗯
0: 完了这样去了解、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0: 手法，其实形意拳当中都包括了
1: 啊、
0: 嗯。那么这个在训练当中，那么孩子基本上很容易在这方面出现一些错误
1: 啊、
0: 哦，所以说呢，在纠正错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了，啊、
1: 嗯
0: 嗯学生认可了、
1: 嗯、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他也做对了，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也是在这方面这个环节呢也进行说了、
1: 嗯。
0: 刚才您说的这个女子防身术，它很多也是这种反关节这些内容，
1: 嗯
0: 啊、嗯、这些内容，其实呢，这个推手的形式呢。

0: 还得用一个整体的。
1: 那是只要是、嗯、只要是人你做的些、嗯、这些内容、嗯、你做到一定级，你一定的这个高度、
0: 嗯、
1: 是吧，水平其实都是一样，包括您刚才说的五五结合、
0: 嗯、
1: 其实也是一样。嗯嗯。

啊，就是在一段之前，我们有个小朋友，比如四五岁的，他一级，是吧？他就他可能达不到一段的标准，我们就一级、二级一直到九级，这样的话再到一段、二段、三段，他有这么一个这个二级段位考评点的，就是段级段位，就是初段的这个，我们就是能负责这个审批，申报考核以后没有问题了，把结果申报北京市舞协，北京市舞协申报中国舞协批准。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前期，我们就说我们这个行艺学院的专委会啊，他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辅导站，他辅导站他推荐的学员，他进行负责，他这个包括我们提出这个你们考评的标准，他对学员进行一个培训。

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从2016年

0: 让他来讲，这样提高整体研究会的这个，因为当时也是都这么说嘛，行权研究会，研究会，当时好多都是叫研究会啊，啊，研究会研究什么呢？我们也没研究过什么吧，是吧？所以说这样呢，讲开展讲座，其实我们就是在挖掘整理，就是在研究，这都是资料嘛。
1: 啊，就等于行权内部的不同门派的一个宣讲。
0: 对，更多的是做这个。
1: 啊，
0: 对，是这样。嗯。就是你看是行权系列嘛，是吧？行权系列，
1: 那他这是面向你们。

另一方面呢是在这个搞科研，这个两方面都是要这个往前进行推进的。所以说呢，好像有一个误解，好像高校老师这个上完课了。

0: 发展也是一样，必须找到社会价值，实现个人价值，你才愿意花时间大精力的去学它，是吧？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这都不值钱，没有价值，我们干嘛呢？是不是？哎，是这种情况。
1: 新时期下，传承形意拳也要与时俱进，推出适合不同年龄人群的习练方法。
2: 那就是通过这几次那个采访吧，就是我才发现这个形意拳。

0: 上班了以后，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才学。
1: 对对，
0: 您怎么就是对年轻人或者是对大家有感兴趣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广一下形意拳？咱们形意拳其实完全可以，就是说成年以后也来那个来认识。

0: 经常在一块儿练。
1: 啊，都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大的
2: 同门的是吧？
1: 都是大的一个传承，我们经常在一块儿练。我呢是比较小的时候开始打了一个长拳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年龄相仿，是这么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他动对。

对你进行一个改造，那么进行一个改造，那么通过力量上啊、习惯上啊各方面进行一个改造，是吧？我们讲叫换劲儿，叫换劲儿。平时我们那个力量方式，使用的力量方式，啊，就是太直接、太愣了，啊，就是包括我们讲话，你这做事方法太愣、太直接，直接怼人家。你

那接球的时候肯定要顺它一个方向，先顺一下我再接它，不能崩手搁那儿直不是直不愣愣的是吧，那可能就容易戳手指是吧，这样我顺它一下就能很顺利的接，很柔和，这明劲儿暗劲儿，那么它有一个化的作用，明劲儿暗劲儿，化劲儿呢和暗劲儿有时候不好分，就说我们从词上可以。

0: 哎，完了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一些哎，他也觉得哎，这确实是有帮助，
1: 嗯，
0: 确实是有帮助啊。所以说呢，他有时候哎，有时候也有性格比较这个开朗的是吧？哎，就是愿意动手啊，愿意推一推啊，又弄一弄啊，觉得又很有意义。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通过别人的证明，他别其他不爱动手的同学也看到了这个价值，
1: 嗯，
0: 是这么一个过程，嗯，
1: 就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怎么能够跟他们说得清楚呢？但说不清楚，他们又怎么会满意呢？我娘说不清楚每个人的下落和生死，也让县区

你知道，作风不好，对于一个女人伤害力有多大？说实话，我娘并没有忘记，在东北时，江大伟团长反复对她讲过的事。

我当时就哭起来了。我娘好说歹说，老舅就是再也不松我的手。我娘没办法，最后说，舅，我跟你回。我怎么能不回呢？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胶东老家，一路西行，走了几天，我哪里记得清啊，我只记得到达老舅引我们去的沂蒙山里的那个家的时候是个黄昏，西边的山上还有一些残霞，但是离天黑也不远了。那时我就看到了我娘的脸色。那年月我们胶东不富裕，但是进了沂蒙山，

我奶奶，应当说是刘德文烈士的母亲。我不想说不敬的话，因为老人家一直把我当成他的亲孙子，待我特别好。但是待我娘可不好。现在想起来，老太太当年并不算太老，也就60出头吧。但是自从我娘进了刘家的门，她就开始使唤起儿媳妇来了。

折磨他，我娘都咬着牙忍受。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结果，先是全村，后来是区里，都知道了我娘是一个好媳妇儿，为了照顾烈士寡居的母亲，从富裕的胶东来到了苦寒至极的沂蒙山区。我娘很快成了名人，受到了村里、区里和县上的注意。千秋叔叔，你绝对不能想象，我娘带我刚到我们那个叫做刘家窝子的村子时经历了什么。我娘立即就发现这里居然还没土改，一股国民党散兵变成土匪，藏在深山里跟人民政府为敌，时不时就下来到各村抢劫。我娘当时就感慨地说，革命都成功了，山东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土匪第一次来打劫我们刘家窝子的当夜，我娘就和村子里的几个男人女人临时成立了游击队，我娘当然是队长了。千秋叔叔一定会问，枪是哪里来啊？别人不知道，你一定知道，就是你们初到东北时去安东城里打枪

0: 是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张连长，这个大当家的做鸟兽散。我娘这一仗不但惊动了区里和县上的领导，还惊动了我奶奶。县上刚刚接到了我们

那过于出色，他们开始半信半疑地来见我娘。开始只是接转了组织关系，然后呢，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我娘在胶东和东北都搞过土改，干脆让我娘出任刘家窝子的村长，领导这个村的土改。这在我娘，哼，就是小菜一碟。我娘对我党的土改政策熟悉的程度和如何具体执行这些政策把握能力比区长和县长都厉害，很快就被任命为

那战争年代的考验，他们何不试着大用一下呢？因为只有一间石头屋子，我奶奶也在场，听完了他们的谈话，我奶奶当时就大闹起来，不管我娘和地委来的人怎么劝她，老人家一个心结就是解不开，固执地认为她这个儿媳妇儿只要离开这个家，到了县里，就一定会像别的死了丈夫的女干部一样改嫁了。那时他们老刘家就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儿媳妇儿，和我这个

斗争了三天就败下了阵来。因为他看出来了，如果他真要走，那我奶奶一定会悬梁自尽，后者铁了心阻止我娘走出家门，阻止不成，那他一定就不活了。后来我娘找到区长和县长，包括地委来的人，做出了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为了死去的刘德文烈士，他愿意一辈子留在村子里照顾烈士的老娘，直到他寿终正寝。我亲眼看到我娘这次说着说着就真真切切地哭了，而且还是放声大哭。地委来的人失望地走了，我娘呢

是刘家窝子村百年来活到80岁高龄的第一人。村子里老老少少都说我奶奶的福气是我娘带来的。直到老太太过世那年，她仍然像一个旧时代的婆婆一样，对同样成了老人的我娘颐指气使。

老娘说，你说不是就不是了，我觉得他就是。你这个白眼狼，我白养了你一场，自己的媳妇儿和儿子都不要，娶那么一个狐狸精，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要是跟了你去，是他孝敬我呀，还是我孝敬他呀？就看他刚才进门瞅我那一眼，哼，我就明白了，我要是想活着，我就得留下，跟这一个在一起。哼，跟了你们去啊，不出三天，他呀，就能害死我。儿子和他大吵，但是他一句话就把他儿子的嘴给堵上了。我奶奶说，儿子，你敢说门口那一个这会儿不正在想怎么样让我这个老不死的废物快点死？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文杰将军这时候不说话了，他爱自己新娶的女人，他不愿意离了婚娶我娘，更不能承认我这个不是他儿子的儿子。

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

更丰富了他的这个动作特点啊，他的养生啊，各个方面都是非常的这个丰富了很多。嗯，咱们看这个太极拳，比如说太极拳是吧，有80多式的，100多式的，哎，动作很多。当然也有它，当然它有重复的。你包括我们形意拳，原来就是10大型，那么现在是5行、12行、连环八式啊，还有刀枪，还有一些什么啊，这些那独门一些兵器啊，所以说它的也非常丰富。那么这个它也是在这个发展丰富过程当中，那么对我们这个健身养生。

并没有改变，无论你多难的动作，我们基本原则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增加了难度，它是增加了难度。那么这时候，那么就是呢，同学们他的训练难度啊，他的体能啊各方面都会比基础班要会有进步，会有一个提高。那么对抗性训练来讲呢，我们这个基础班是以单推手为主，单推手为主，就是非常简单，两个人单推手。那么这个在这个提高班，我们就是双推手为主。那在

这个应该是打多少分，那个打多少分，是吧？这应该是到几段，是吧？这个应该是怎么评价？我们会有这个培训，经常参加这种培训，来保证你的这个段位考评点，这个一个呢是老师具备这个师资资格，还有一个呢就是保证他的这个水平足够。

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亲情奉献。陈建华师从孙昌甫先生，这使得他在形意拳专业委员。

0: 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艳。

0: 人，22年，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也有，既然这个学这个也有这种使命吧，也一直在做这个工作，那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非遗和这个呢也是都在做，也是都在做。
1: 中国武术大讲堂邢义全系列讲座是邢义全专业委员会内部不同流派行。

0: 不代表我啊，那时候
1: 就我就
0: 这方面就是在科研方面，他也要做这些这个工作啊，做科研。那么这些包括一些这个论文呐、写作，他发表他的一些文章啊，这个都是咱们这个因为高校老师们，一方面就是在教学，一方面呢是在这个搞科研，这个两方面都是要这个往前进行推进的。所以说呢，好像有一个误解，好像高校老师这个上完课了拿包就走了，其实他不定哪干活去了呢，就是这个。
1: 那您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您的这个学术方面的兴趣点，或者是您想研究的方向在哪里？
0: 原来呢也。

0: 就是一个突破、
1: 嗯、
0: 因为咱们确实是这样，因为你不是这个专业的学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而且呢你这个所以说这个比较难，而且现在你想、
1: 嗯、
0: 一般老师来讲就是你创业基本就是你开个武馆呗、
1: 嗯、
0: 那你有什么叫创新呢？和创新搭不上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创新搭不上边，所以说呢能有点有所突破，其实呢也是在形意拳这个在传统武术的发展呢、
1: 嗯、
0: 也是一种思路，因为你这么喜欢练拳、
1: 嗯、
0: 包括学生、
1: 嗯、
0: 他不能让你给你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1: 嗯、
0: 那可能他就没有发展前途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必须有社会价值嘛，实现你的社会价值、
1: 嗯、
0: 你才有生存的空间嘛、
1: 嗯、对，
0: 生存的道理。
1: 对，上次是您说到的、
0: 嗯、
1: 既有社会价值、
0: 嗯、对对对，
1: 还有个人价值。
0: 对对 对, 对是这意思、嗯、包

0: 事儿，我们干嘛呢？是不是？哎，是这种情况。
1: 新时期下，传承形意拳也要与时俱进，推出适合不同年龄人群的洗练方法。
2: 那就是通过这。

0: 就等于是
1: 上班了以后，
0: 对，他才学。
1: 对，
0: 您怎么就是对年轻人或者是对大家有感兴趣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广一下形意拳？咱们形意拳其实

体。那么形成一个整体，你能把力量打透了，这个才成为一个简单的成为一个拳，一个拳法，是吧？你练拳你都没劲儿，打不上劲儿，你软绵绵那就不行，是不是？包括我带社团。

就是通过他，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收缴缴平行于地面，这就慢慢就跟他告诉他为什么要平行于地面出收。那么一个呢，它包含我们的地基的内容，一个包含我们文化的内涵，都要跟他说。地基内容是吧，我们就是什么，你跟对方对抗的时候是吧，你可能承受力量的时候，你脚可能抬不了那么高，除非你这个俩人之间的这个距离远一点。

都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大学生是吧，但是就是他们对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呀就是了解多少，因为咱们在小学一路过来是吧，咱们考试啊各方面压力都比较大，能带孩子们进

不管是哪一门课程，那么都呢，就是我们在教育教学方面，那么都呢不能走偏，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的方向。那么只要国家稳定，咱们百姓才有幸福，是吧？这个呢，毋庸置疑的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武术当中，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课程思政一个点。包括我刚才一直说传统文化，其实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宣传武术？我的立足点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武术的问题，是大的一个中华文化。那你了解中华文化，喜欢中华文化，你肯定就爱国。那所以说这。

0: 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运动员是如何训练爆发力的。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引子啊，更重要的内容其实也是想让我们朋友们去多多的了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需要爆发力，而我们的爆发力又该如何去进行训练。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家常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常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常红家常教练。
0: 嗯，欢迎常教练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爆发力，当然可能从专业运动员的角度上来说，他们的这些尤其是一些需要爆发力的项目的话，他们对于运动员这个要求是非常大的。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就会想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像运动员那么夸张的需要爆发力的时候吗？
1: 我们平常如果是普通老百姓的话，其实说实话用的真还不太多。
0: 但是我刚才想到的一个啊，就比如说我要追公交车的时候，
1: 对，
0: 那一瞬间我需要的是爆发力吗？
1: 对，会有爆发力，
0: 对吧？
1: 会有爆发力，就启动的那一下，
0: 对，
1: 你可以理解成前30米吧，那就是你的爆发力的体现。
0: 对，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1: 对，但是你会发现用的频率上的话不是很高。
0: 对
1: 对，就是人呢本身我们是要有的，因为爆发力啊，它这个基础啊，它这个机制的基础是跟力量有关系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其实呢你的力量越大，从理论上来讲你的爆发力也应该越强。
0: 嗯，
1: 但是呢现实情况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比如说那些大力士，
0: 嗯，
1: 对吧，他的力量是很强的，为什么他们不去做这种专项运动员呢？你会发现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爆发力呢它里面除了有力量以外还有

0: 我们在练一些可能跑步的哈、我们特别短跑的，因为短跑要求是爆发力很强的，
1: 对，大腿特别粗、啊、
0: 对，你看素贞的屁股、啊、对吧，
1: 对对对，
0: 就全网都在说，
1: 就平时一看就是这个
0: 训练量
1: 臀腿练的非常的强。

0: 吧？
1: 对对对，
0: 就是他憋气造成的这个血压升高等等这些都会刺激到体内的。
1: 嗯，
0: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没必要。
1: 是
0: 第一个，你我们现在
1: 到不了那种，
0: 对，第一个到不了那种水平，再一个你也没必要去说奥运会去冲金，
1: 嗯，
0: 现在可能有点晚了。对，所以不太一样。可能因为奥运会结束之后啊，包括我的一些

0: 的时候，就是要拿杠去做摆臂的动作。
1: 哇！
0: 然后教练是在旁边拍的，然后打节奏，然后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1: 对对。
0: 然后呢，你再放在杠铃片再做，你会觉得轻松好多。
1: 是。
0: 对，就。

0: 们搬个东西
1: 啊，突然瞬间
0: 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经意之间就需要用到的，
1: 嗯，
0: 那我是不是也能够让我的爆发力稍微强一些？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可以去追求的。
1: 对，其实啊是这样的，就如果你在健身房，简单理解啊，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你经常做力量训练的话，
0: 嗯，
1: 理论上来讲你的爆发力不会差到哪里去，
0: 嗯，
1: 但如果你想再提高的话，那我跟大家先说明一点啊，首先就是第一个你是要有力量基础，你千万不要怎么样呢，
0: 嗯，
1: 比如说啊，我现在哎看完奥运会了，奥运会落幕了，然后我觉得不行，我得锻炼，
0: 嗯，

0: 称就可能就是就匀速的下，
1: 对，
0: 匀速的起，对不对？那
1: 就快起快落，
0: 快起快放，快落是一个。
1: 嗯，
0: 如果再加强正常爆发力训练的话，就是要做拍手俯卧撑。
1: 哇、
0: 哦，这个肯定见过，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拍手俯卧撑是不是就特刺激、啊？
1: 对，
0: 对吧？
1: 之前有的人还把它就是跟着音乐。

0: 10公斤、25公斤，像那些高中的，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些大师哥就25公斤的杠铃片，然后就是，因为你悬空了嘛，是尽量往下走，
1: 嗯，
0: 是尽量往下走，基本上身子就往后仰嘛，
1: 对对，
0: 然后再起来，就起要起全幅。

0: 你会发现再起，你就要顿一下再起。
1: 嗯，
0: 其实这个呢，在初期训练者当中你是可以的，但是后期如果你想很好提高你的爆发力的话，就一定是要连续的棒起来落地，棒起来落地，棒起来落地，是。

0: 是1025兔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核心到底有多强，但同时依然还是要放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的角度，就是我们对于核心力量的这种追求和需要是必须要重视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和大家去探讨关于核心力量的一个训练。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运动员作为我们的这个榜样。

0: 关系。
1: 就是给他们在场边，我们当时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特别明显嘛，这个有特别大的一片区域让运动员来进行热身，而且很长的时间让他们来进行热身。
0: 对对对，你像那个主会场，包括鸟巢，你也知道，北京鸟巢，鸟巢旁边还有一个训练场，那个。

0: 左右吧呀，真的、啊，你刷牙如果十点，你甚至左右吧，你肚子如果没收紧，你试一下，你这个身子都跟着晃，
1: 对
0: 吧？那个如果你肚子收紧的话，你这样刷牙的话，那个牙刷都更有力，
1: 嗯，
0: 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0: 啊、嗯。再一个就是保护，特别为什么就是一些受伤的人群啊，比如说腰椎受伤啦，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髋关节受伤了，你会发现他们在前期训练的时候也是要练核心的训练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这肌肉强的话，可以有效的避免或者大幅度的降低它未来受伤的概率。
1: 嗯，
0: 是。

0: 下。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急忙用身体挡住小易，怕被射伤。另一个是虎丢的奶娘，到底是岁数大有经验。他一拉虎丢的胳膊，低声说的：“小奶奶儿，你少小易出气，然后和好呢。还是真杀他，你要真杀他，你就一箭把他射死，双方一场混战，要流血死人。要是出气舍不得杀他，你可就不能乱动刀剑呐、啊，压压火，把这小子哄到咱们这边来。”沈清问明白，问他为什么失约，再发落也不晚呢。虎丢想了想，有理，好吧。

0: 他恨得直咬牙，半天没说话。他生气呀、啊，小易不知道。来到界近，深施一礼，拜见虎丢大长。
1: 嗯，

走了。我追出好几里地也没追上他，我想他走必有原因，我没有骗他呀。那你们分手之前是怎么讲的呢？什么时候再见面呢？我说了，多则五个月，少则三个月去找他。那你去了吗？没有，你这个骗子。

0: 和美人面带微笑。小易不看则可，一看惊得瞠目结舌。哎，你是王师？
1: 不错，
0: 我是洞中的王师。
1: 你是王师，那虎丢？
0: 哼，我是洞中的王师，也是今天的虎丢，虎丢也是王师。小易左看右看，激动的嘴唇哆嗦，双手发抖，脸胀得通红，怪不得呢。你说话听着耳熟，哎呀，我真想你呀。后来怎么样？后来怎么样，我就不说了，听众你也就明白了。两人的小动作被人看见了。谁呀？杨五初。杨五初见小易被人绑上压到了后边，席棚子不放心，他悄悄地转在席棚子后边，周围很黑，一咕噜就来到席棚子底下，找个接口缝隙大的地方偷眼往里边一看，一切全看明白了，闹了个大红脸，赶紧跑到前边去找神明。还没等说话呢，守棚门的一个女子走过来，二位，我们大长和有月令有话要彻夜长谈，请随来的几个人回去吧，不用再等了，明天你们的有月令就回去。啊！神明一听要瞪眼睛，刚想发作，杨五初瞪了他一下，对那个女人说，好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回去了。说完拉到神明见到了于顺和邹小牛。哎，二位，咱们走吧。有月令被虎丢给留下了，让我们先回去。于顺说，这怎么能行呢？重华，有什么不行的？不用担心，有月令他没事儿。说完把于顺拉到一边，凑到耳边，一五一十的把他的见闻嬉笑低声的说了一遍。于顺听了没说什么，苦笑了笑，又摇摇头。哎呀，真是个野女人。哎，你说什么呢？没说什么。神明说，哎，你们嘀咕什么呢？如果有月令被扣为人质可怎么办？杨五叔说，你放心吧，都扣到他被窝里去了，快走走。什么被窝？走吧。就这样几个人回来了，见着了邹大正，把见到事情说了一遍，看来有月令艳福不浅，咱们不管了，走吧。虎丢和小易和好，就不用防范了，立刻撤了岗哨。众人折腾了一天一夜，这又多半天，都太累了，胡乱的吃点东西就休息了。到了次日清晨，用罢早饭，邹大正和于顺边谈边等有月令小易，哪知道从早上开始等，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来，大家有点着急了，怎么还不回来？不会出事吧？哎，快派人打探一下。探子出去的麻利回的利索，报启禀大长，出事了，我们没看见有月令，不但没有见着他，就连虎丢大长那几百号人也踪迹不见了。啊，这一下子屋里所有人都愣住了，匡思雨，小夸父。

息吧。就这样，于顺在这住下了，一连住了三天，也没有有月令的消息。邹大牛急得像热。

0: 下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夏国香见吴三桂令下，神色庄重的大踏步升阶

0: 一件一件地递给吴三桂说道，
1: 这是孙延龄的急报，傅轰烈7000人马集结苍梧，想要奔袭桂林。
0: 吴三桂说，
1: 高速之信叫他们策应一下。
0: 高大杰又递过一件文书，
1: 台湾整经的人马已经渡海夺了耿精忠的三个县，耿精忠说先得吃掉他们才能北进。
0: 吴三桂默默点头，三藩虽有盟约在先，看来还是各怀意志。高大杰又递过一件说道，
1: 这是娄山官送来的牒文，在贵州办差的党务里，苏穆哈带了冈仁坤和朱国志的儿子已由綦江入川逃窜了。王八蛋！
0: 吴三桂勃然变色，
1: 娄山官只用于泥丸就可封住了，怎么能叫他们逃了呢？
0: 高大杰说道，
1: 回元帅的话，守关的守备邹明是甘文坤旧部，甘文坤关前自刎，求他放掉两个公子，他就党务里他们呢？党务里他们办了公子长随，这是事后才还有邹明已被借到贵阳，请元帅发落。这有什么说的，杀掉。还有一件，折尔肯

0: 康熙承受不了，便叫苏麻拉姑前往通州。苏麻拉姑毕竟自幼就照料康熙，脾气心性摸得透，说说闲话，谈谈佛禅，也能够解一解心中的烦闷。
1: 行宫就设在通州北一座荒废了的关帝庙内，康熙见他来了，心里也自是欢喜，便命人在殿后收拾出一间精舍，让他起居静修，每日

是吉还是凶呢？王辅臣反了，他儿子王吉贞怎么办呢？吴三桂若反，吴应熊又如何办呢？

0: 便安慰他道：“啊，也不要疑得太多。我虽好久不问俗事，冷眼瞧，李光地和陈梦雷还是像有良心的。”
1: 文人无形啊。康熙引了一句成语，呵呵笑着接着说：“他们都是汉人，用他们汉人的说法就是非我类族，其心必异啊。大师什么时候都不敢忘了这话，朕这个天下格外难做呀。”
0: 康熙这

0: 方可就没有这么方便了。
1: 也好，康熙站起了身，也不叫人，自己拽了件羊皮凤毛的金丝猴皮袍子披了，便同索玛拉姑一起走出了大殿。守在檐下的卫东亭朝郎沈和穆子胥使了个眼色，三人便远远尾随在康熙二人的后面。

吐着白气说道：“奴才何贵柱，给万岁爷送折子来了。”康熙见他眉毛胡子并头发上都带了白霜，回头对索马拉姑笑着说：“哈，咱们在庙里烤火烧画，要穿得暖和，不想他们呢都冻成这个样了啊，起来吧。”

0: 一片一片的唏嘘声。
1: 何贵柱也觉得鼻子发酸，低头擦了擦眼泪，再瞧，正与五四友四目相对，再无半点差错，操琴的人正是第十五四友啊。何贵柱目的心中轰然一热，失声哭。

好半天，苏麻拉姑才醒过来，听着外面康熙正吩咐人到通州沽酒拌菜，便扶着芸娘夺了出来。整整三年没有见五次友了，此时五次友近在眼前，苏麻拉姑不禁仔细打量他一眼。只见五次友里头穿着一件天青布袍，已是又脏又破，脚下穿的那双双凉布鞋还是自己做的，已经破的

0: 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

0: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你比如说你去可能去运动队啊，你经常会听到那些运动员在练力量训练的时候，他经常会那个力量杆咔咔咔响的那种。嗯，你会发现在健身房是没有这种声音的。如果健身房有这种声音的话，健身教练就告诉你，哎，慢一点，对吧？就叫不行，容易伤身体。
1: 对
0: 啊，在运动队，包括原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训练。

0: 很轻的或者拿很轻的哑铃
1: 哦，
0: 然后做，但他们的时间要长
1: 啊、哦，
0: 他们时间要长，因为他们的要求是肌耐力要强，
1: 对，
0: 他们要做很长时间，而且呢，他们在原来。我印象当中，原来我们训练的时候，因为我是短距离的，我们队里还有中长距离的，就800米。

0: 引体向上啊，什么划船，他们会不会做？他们会做，当然会做。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在做的时候，很多就是有点像我们健身房里面健身教练告诉你的一些类似于错误动作
1: 啊。
0: 对，你比如我们做这个颈肩下拉吧啊，我们做就是基本上是同匀速做，你是几几拍下来，然后再几几拍上去，对吧？然后你会发现那些举重运动员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胯下，

0: 是不是？
1: 的确，就是很多的这种训练方式，
0: 对，
1: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2: 可能
1: 的确是没太见过，
0: 对对，或者
1: 甚至也是没用过嘛。
0: 对，你会发现，你包括我的一些师哥，现在早就退役了啊，就上大学，现在都工作了。嗯，他现在还会练那个，他也不会练那个东西了，对吧？原来就老练，老练，老练，那些人的手臂力都很强的，那些人的手臂力，然后他。

0: 这个基础了，你再去做一些简单的爆发力训练，这个是可以的。
1: 哦，
0: 举一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做上肢的爆发力训练，嗯，对吧？那平常我们做上肢，平常比如说我现在什么器械都没有，我现在想练上肢力量，一般你会做什么动作？
1: 啊，
0: 对吧，
1: 不俯卧撑吗？
0: 对，俯卧撑，对吧？哦，对啊，俯卧撑就可以做成爆发力训练。平常我们是做俯卧撑，就可能就是就匀速的下，
1: 对，
0: 匀速的起，对不对？那
1: 就快起快落，
0: 快起快放，快落是一个。
1: 嗯，
0: 如果再加强正常爆发力训练的话，就是要做拍手俯卧撑。
1: 哇，
0: 哦，这个肯定见过，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拍手俯卧撑是不是就特刺激啊？
1: 对，
0: 对吧？
1: 之前有的人还把它就是跟着音乐一起来做嘛，增加一点乐趣。
0: 对，所以其实拍手俯卧撑就是一个。

0: 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

0: 学校那会儿的训练条件没有像现在的训练条件那么好嘛、嗯、我们是找那种台面就是有点类似于乒乓球桌，你学校的乒乓球桌、嗯、原来那会儿我们上学的乒乓球桌都水泥，
1: 对，
0: 水泥板
1: 砌的，
0: 砌的那种板，就是好了，有点类似于那种台面啊，或者是找一个那种过道，就是从上面跳下来，可以跳下来。

接，所以你平常比如说咱一个人扔吧，你还有时间去停，两个人扔是根本没有时间停的，因为在运动队里面训练是很残酷的，教练不会说怜悯你，哎呦你少做，不可能的，很简单，我们那会训练，你要扔的是什么球，就弄

0: 么呢？就那个人啊，是始终是在那个躯干屈的状态下，他不往下落，只是手在那个地方推球，
1: 哦、
0: 那个不行。是你一定是要身子能下去推起来，用身子的力量给它推起来。

0: 核心的这个力量要求会很强，而且稳定性包括控制能力都会要求很好才可以做。所以如果你自己做呢，就是徒手就可以了。徒手我不太推荐说你拿杠铃啊拿哑铃啊去做，你就徒手做
1: 就够了，其实
0: 就足够。对于普通人来讲，我

0: 我们一定要先做好热身，
1: 对，
0: 然后再做这个弓箭步跳之前，不是上来就跳的啊，一定不是这样的，一定是先做几组的蹲举，就慢的蹲举，
1: 嗯，
0: 慢蹲举。

0: 步幅比较小。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跳的会很高。
1: 嗯，
0: 然后步幅打开会比较大，就是你的滞空时间比较长，然后这个再落地的。所以是有两种，但是呢，这里面啊，对于一个普通人的训练，第二种就是我说滞空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啊，有一个问题，普通人可能你刚开始练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个连贯性的问题，就是什么？

0: 控制能力，你大腿的还有你小腿，这个小腿也会连到你的，
1: 对对，
0: 小腿会酸的，然后你会发现你这几个部位的控制能力都会有那种紧致感，控制能力比较强，然后你再去做加速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腿部力量会更强，就是控制能力会更好，就瞬间就能感觉出来。
1: 对，
0: 但是呢有几种人群就不太推荐做这个，比如你现在膝关节本身有伤，特别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些有关节炎啊，还有一些什么已经半月板撕裂的这些人哈，你现阶段当中我不太推荐你做这个动作，你哪怕是

0: 层机啊，
1: 对
0: 吧？什么这个数据机啊，这都属于核心肌肉群。当然其实呢，在核心肌肉群里面，我们不只是躯干这里面的。
1: 嗯，
0: 比如说那稳定肩胛骨的这肌肉算不算核心的？它算的。
1: 哦。
0: 啊，算不算的？比如稳定我们髋关节的算不算？算。稳定我们肩关节的算不算？算。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我跑步，我原来时候应该是有提到过，比如有人跑步的时候，那个屁股总是扭，
1: 嗯，
0: 扭屁股，左右摆嘛，
1: 对，
0: 左右摆嘛。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跟它也是跟核心有关系。

0: 热身是很关键，这是一个。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核心强了之后，在你身体突然变化的时候，其实说白了，身体突然做变化，就是因为你表层的那些肌肉，管活动的肌肉突然瞬间发力。你突然瞬间发力之后，如果你的核心没有收紧的话，你这个发力的效率会大打折扣。
1: 对，
0: 举个例子哈，嗯，咱还是回到仰卧起坐。
1: 嗯，
0: 咱们就把上半身这一片哈，就活动嘛，
1: 嗯，
0: 我们就想象成表层的肌肉，我们把下肢这一块哈，就稳定住不动的这块，我们就想成核心，
1: 嗯，
0: 我们就这么想哈，想一想，你像如果我下肢稳定好了，
1: 嗯，
0: 我上肢是不是做多快也不会晃，
1: 对，
0: 对不对？但如果我下肢

0: 你有活动啊，
1: 对
0: 对吧？你真的、啊，你刷牙如果10点，你身子左右吧，你肚子如果没收紧，你试一下，你这个身子都跟着晃，
1: 对
0: 对吧？那个如果你肚子收紧的话，你这样刷牙的话，那个牙刷都更有力，
1: 嗯，
0: 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0: 啊、嗯。再一个就是保护，特别为什么就是一些受伤的人群啊，比如说腰椎受伤啦，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髋关节受伤了，你会发现他们在前期训练的时候。也是要练核心的训练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这肌肉强的话可以有效的避免或者大幅度的降低他未来受伤的概率的、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核心训练我们平常啊还是要练当然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问那

为了镇守街亭，他献给诸葛亮写了个军令状，就是说这街亭如果我要守不住，您可以呀、啊、把我斩喽。和这下了保证了，诸葛亮还是不放心呢，派王平跟马谡一起来，带了25000名精兵。诸葛亮是反反复复的向马谡做了交代，告诉他这个街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扎寨。马谡到这儿这么一看，这街亭啊无险可守，要想守也行，只得把人马扎在山头。就在这街亭不远处，这儿有一座山，马谡要在山上安营扎寨。王平一听，那可不行啊，丞相交代得很清楚，让咱们呢在要处

王平将军，有什么吩咐吗？我可告诉你，等我马谡大败司马懿之后，你可记着，你可不能在丞相面前

0: 怎么样？街亭有人镇守吗？
1: 有人马镇守。呀，司马懿一听这句话呀，扑哧的一下，他坐的呢，哎呦，当时那精神头没了一半。
0: 怎么了？
1: 司马昭觉得奇怪，父亲，您这是怎么了？

让你们看看，你们是来窥探虚实的也好，是逃难的百姓也罢，反正我这营寨扎这儿了。司马懿围着这山转了一圈啊，他是仰天大笑，笑什么？笑这员将这寨扎得太惨了，这人根本就没打过仗。司马懿乐完了，领着人回来了。

休得慌张。马苏心说，我就盼着司马懿来围我的山呢，只要他把我这山包围起来，我指日可擒老贼。再探把探报打发走了，马苏要亲自到外边来看看。他出的辕门，站着这么一看呢，

你们就跟这一样。哎呦，这些将校一听，这可怎么办呢？往下冲得死啊，不往下冲也得死。我说咱们该当如何呢？有人出了个主意，咱别招这份下级了，干脆咱们投降得了。哎，这是个办法。咱们这主帅也不怎么样，别跟他在这儿卖命了，就这么办吧。噼啪啪嚓，盔也扔了，甲也卸了，有人把刀枪也撇了。呵，这

我带领着人马跑到街亭后边那儿看着去，您得给我点重任呢。后来丞相诸葛亮不是告诉他了吗？说是魏延呐，我给你这个任是最重的。

最近一阶段魏延这能耐大涨，刀马纯熟，呼，这头杀呀，他还真没含糊。哎呀，曹魏军一看，我说西蜀真有能人呢，这元将厉害呀，瞧这大刀没有，好家伙，刀光一走就是一片呢。不管再怎么一片，刀马再怎么纯熟。

0: 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3: 政治

弄不出这些事儿啊。唐高宗李治他也想把这些旧势力给打压下去，然后乾纲独断，把这些大权给揽回来，老让自己舅舅控制着，多难受啊。所以呢，许敬宗帮助了武则天，其实就等同于帮助了皇上。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清风，那真的让人心旷神怡，乐而忘形啊。这是当时这招待官员的最佳的去处，所以汴州刺史就把今天晚上的践行

当然要先请出致使许大人。这种贵宾 VIP 来出这第一个谜题呀、啊，好啊！大家伙呀是热烈鼓掌，都看着许敬宗。许敬宗啊，今天晚上喝了不少酒。许敬宗这两年官运亨通，飞黄腾达，营养。

把金鱼眼一眯，我想想啊，想想，哎，有了，众位听好了，我这个谜语呀是这样的，大家听好了呀，谜面是正史遭谗口，何尝废职工？打一个日常用品，啊，众位猜一猜吧。他一说这个，右边坐着的汴州刺史齐盛齐的人赶紧的大声招呼："各位各位，许大人出题了，

狄仁杰这个时候官职比较小，按他现在的品级不能到主桌上去坐，只能坐在次桌陪席。一听着许敬宗出了个谜语，狄仁杰呀心里头暗自好笑。为什么呢？就许敬宗这个谜呀，说的说难不难，说易不易。哎，你让一般的老百姓一听啊，什么文绉绉的，吓坏了。但你仔细一分析呀，这个谜底很好猜。估摸着这坐席里面的能猜出许敬宗这个谜底的应该有不少。果然呢，狄仁杰身边挨着的同僚许进这个时候把脑袋探过来了。哎，华英兄啊，哎呀，这个许大人这个谜语出的一般呢。狄仁杰微微一笑吧，怎么着，徐兄要不要去抢猜呀？徐进把手一摆，咱可不敢抢那一桌上的风头啊。再说了，也没说猜出来有什么奖励呀，急什么呢？

坐在主桌上了。这主桌上的人一看无人应和，这许敬宗身边的一左一右的刺史和长史

近60了，说呀是个老领导了，老官吏了。这个长史本来呀就是虚衔，没有什么实权，再加上这个许思翰平常养尊处优养惯了，不做

也加入了皇族豪门了，那在人前人后的更加一指气势不可一世了。60岁的人了，还把着这个位置不放，

各位啊，都听到了，大家呀，踊跃的来猜一猜。诸位，如果猜得中啊，猜得好，我告诉大家，可不白猜呀。猜得中，猜得好，可是有奖赏的哟。他一说这话，这席间立刻就有人凑趣问了：“张氏大人，什么奖赏啊？”徐思翰一听这个问话，看了一看许敬宗，什么奖赏？徐大人。

0: 咱们今天呢，我告诉你，有眼福了！
1: 哎，快快快快，
0: 快把刚才那个谜给搞定了！用刚才那个谜，赶紧的想一个谜面。这个谜底我是想出来了，这个谜面怎么办呢？他着急呀，哪知道旁边有一个人呢，更加着急。刚才这些人呢，还都一个个察言观色，不肯抢先呢。

0: 间七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二小的12名班超小球员及教练，现场观摩了中超联赛北京国安对阵河南队的比赛。那孩子们在职业足球赛场的热烈氛围中，沉浸式感受了足球的魅力。大山里的足球梦想呢，在职业联赛的舞台上绽放。

0: 一说啊，没有什么能量。这个上海申花啊，已经是六轮不胜了。坐镇上海体育场迎战深圳先锋城啊，本场裁判呢是
1: 艾坤
0: 啊、，VR 裁判是傅明。那上半场呢，阿戴米闪击，随后卡尔采夫和拉唐先后点射破门。下半场呢，阿戴米进球被吹，最终申花1-2不敌先锋城，遭遇六轮不胜。
1: 昨天另外一场比赛呢，山东泰山是坐镇主场对阵武汉三镇。这场比赛上半场呢，泽卡造点，克雷桑操刀命中，卡迪斯脚后跟妙传，绍尔扳。

0: 差十分呢。
1: 对，中游区呢，大连英博升至第三，云南玉坤主场翻车，大连英博凭借马来莱和马马杜的进球，2-0击败领头羊之后呢，积分来到22分，升至了积分榜的第三位。挺厉害的，山东泰山是武汉三镇，刚才我们提到3-3，所以说山东泰山。

0: 三连败之后积10分，实际上呢和金门虎也差8分，也就是说你想逃离降级区呢，这个还真是太难了哈。所以这个赛季对于天津球迷来说更不好过。
1: 没错，我们纵览这个积分榜呢，确实成都蓉城是2连败，但还领先第二名10分。
0: 嗯，
1: 不知道怎么输了，感觉就是现在出现了阻击成都蓉城的球队，但是还没法出现成都蓉城的争冠对手。
0: 对，
1: 这是最可怕的。我们也是请王小瑞来分析一下，他也说呢，成都蓉城的领先优势太大了。

0: 会以一个赛季不败夺冠的。
1: 对，富余量打太多了。再来说说这个现场的观赛人数的数据统计哈，第十四轮呢又是大连英博的主场球，所以他们还是拿下了这个观赛人数的第一哈。分别是上海海港对阵天津金门虎呢，海港那边是主。

赛的发展趋势，还是从数据上来讲，国安队在多项数据明显优于河南队这样的一个优势。其实大家都觉得国安队输的有点冤，但实际上呢，

大江三秋，都是因故，所以呢，这么来看的话，其实国安队的这个表现和成绩，我觉得还是挺稳定的，也和目前在积分榜这样一个中下游的位置是比较相符合的。尽管说主教练蒙哥马利是给球队带来了一些新打法、新气象，有些场次也体现出了全新的内容，比较先进的一些理念，但是结合国安队自身结构性的这些问题，很多短板和很多软肋还是得到了暴露，甚至呢，暂时还没有得到解决。

0: 百名球迷啊自发赶到机场来欢迎他们的少年足球英雄回归啊。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呢，确实也是完成了任务，尽管呢让大家觉得有一些遗憾哈，最终是2-3，其实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的，但是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啊。
1: 没错啊，我们也是请体坛中。

这支国少队的心理层面，其实是一个潜在的问题。从小组赛刚开始的两连败，啊，到后面的连战连捷，包括这场冠军的决赛啊，刚开场的0-3落后，到后面连追两球，险些扳平比分。其实这场决赛就是整支球队在整届赛事一个表现的缩影。那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重视、得不到解决，那这批球员到国青、到国奥，可能还会出现这种因那心理层面的这种抗压能力不足。而造成的这种起伏较大的表现，啊，这其实呢，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我们在国内训赛的一个环境下难以解决的问题。综上所述吧，就是这次优势下洲杯大亚军，既体现了我们在青训层面的进步和成果，但同时呢，也展现出了我们和亚洲顶尖水平球队的这种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呢，有可能会在这批球员18岁以后啊，成年以后进入职业队，会被拉开的越来越大。甚至有可能被，相对一般的亚洲队伍形成后来居上，这都是有可能。所以这批球员呢，现在还是要保持一个，向上。

短首轮呢，从资格赛突围的王希雨是2-0击败了科维尼奇，晋级次轮。两局的比分呢是6-3和6-1，这是王希雨取得的职业生涯法网正赛的第2胜啊。上一次呢是在2024年，接下来呢他将静候克雷吉。

0: 想把节奏打得更快，然后我觉得到了第二盘的话，对手可能也适应了一些，然后他反过来向我施压了，然后确实也是就几分吧，我觉得关键分。然后到了第三盘，其实虽然我先有两次破发，但是其实到最后还是很紧张，很紧张的，然后最后取得了这个，也没想到就是取得了破发，然后就赢下比赛，我真的很开心。不管今天的比分是什么，我其实都在跟自己说，打一样的球，就是你只有去把他的时间先拿走了，他才没有时间来进攻你，然后这也是我想要的。所以对，我觉得今天就是一直这个战术就贯穿了整场，而且包括我的心态其实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然后非常的去主动寻找机会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是王新宇职业生涯的第20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他下一轮的对手将是德国选手科尔帕奇。
2: 王新宇也收获了13万欧的奖金啊，即是排名呢升至第29位。

对，在女子单打资格赛的较量当中，王曦宇和郭涵玉是成功的突围。王曦宇在最近几个赛季受到自己伤病的困扰，排名有所下降，但是在今年他整体的参赛策略

完正在也是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此前郭涵玉在双打的赛场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也是通过双打比赛经验的积累来为自己的单打去积累更多的比赛的手段。而王昕瑜作为在女单正赛当中首个登场的中国球员，她在单打首轮是6-3、3-6、6-4战胜了来自奥地利的新星18岁的塔格尔，耗时2小时08分钟啊，是成功进入到了第二轮当中。这也是王昕瑜职业生涯的第20场大满贯正赛的胜利，也是终结了近期单打4连败的这样一种颓势。面对塔格尔，塔格尔在此前的一些大满贯青年赛的比赛当中啊，展现了非常不俗的这样一种潜力，但是王昕瑜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展现了更多的韧劲儿，在关键分的时候咬住了比分，更多的比赛经验，更加沉稳的比赛状态也是帮助他收获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加上郭涵玉和

0: 加尼西莫娃也是在红土的表现，包括进入到今年整个赛季的表现都没有去年同时期那么的出色。如果进八强的话，将有可能面对的是卫冕冠军高夫。当然对于郑钦文来说，还是先要从前面的比赛开始一轮一轮的去打。
1: 希望郑钦文也能够非常顺利，因为已经有中国金花

0: 后战的马来西亚组合吴世飞和伊祖丁获得金牌。
1: 在近期呢，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100米栏决赛啊，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刘景阳出战，美国名将拉塞尔跑出了12秒14，创造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那也上了热搜。吴艳妮也是用13秒06创造了个人赛季最佳的排名第八。刘景

0: 那呢，我们接着来聊其他的内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